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万淑芬看罢，把电稿扔在桌上。
1: 哼，29日发出的，沿萧克旧道北窜，判断失误吗？而红军先头已于今天上午就进到了乌江南岸。
0: 说着笑了笑，又说：
1: 这些年我们跟毛光祥打，跟尤国才打，如今又跟共产党打，常常出现不该出现的错误。
0: 王家祥看看夫人，双眉微蹙，他不满意他这种含蓄的指责。这个女人太精明了，常常在王家烈山穷水尽之时，由于他的及时介入，巧妙周旋，便出现了柳暗花明。不过他也不断地给自己添来麻烦，这个女人太热衷于军政大事，对权力有着一种本能的迷恋。由于她的干预，引发了二同派的两派矛盾。万淑芬还不断地援引同仁兄弟子侄出任军政要职，如万子欣为省府秘书长，万在之为军部经理处长，万世俊为县长，万世炯为团长，万世凯为营长。另外旅长蒋德明和军械处长王吉成也是同仁人，这些人以万淑芬为中心形成了同仁派，童子系对夫人干政和同仁派的日益壮大深为不满。更有人拟了一副对联，汪刚坠地，万恶滔天，来讽刺王家烈夫妇。是是非非，万淑芬一概抛之脑后，依然我行我素。王家烈有时真的弄不清娶这样的女人做老婆究竟是福还是祸。你呀，应该再给侯志旦发个电，强调一下乌江的防务。万淑芬说，侯志旦早已经拍了胸脯，要把乌江变成第二个湘江。王家烈说，
1: 他那个教导师有多大本事，你不是不知道啊。
0: 万淑芬不以为然，
2: 为了确保乌江防线啊，我已经把最精锐的万世炯八团配属给了他，现在他的三个旅长各负其责，也都立了军令状。刘汉武任右路指挥，担任自上季至茶山关之间的防务。易少全带欧阳文、周仁甫两团负责中路，杨延关至孙家渡段的江防。林秀生带罗玉春团和机炮营为左路，担任江界河至延门段的江防。万世炯八团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0: 王家烈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
2: 我这里该做的已经做了，让侯志段和红军打去吧，我这边最头痛的还是薛岳。
1: 薛岳是来者不善啊，看来我们得小心些。
0: 万淑芬的声音里出现了少有的空虚。王家烈没有说话，等着夫人拿主意。
1: 小不忍做乱大谋啊，在薛岳面前要尽量的谦恭热情。
0: 万淑芬想着说，看来这位精明的女人

哎呦啊，我们有什么好东西给人家？哎，我们不是有号称天下第一美酒的茅台吗？万淑芬回过头来看着丈夫说：“嗯，好主意，索性带上他三四汽车，先灌他中央军一壶再说。好，我这就安排去。”嗯，王家烈说着，拿起了电话筒：“喂，找王天熙啊。”王天熙是贵州省警务处长兼贵阳市公安局长，红军进入黔东南后，又被王家烈任命为贵阳警备司令。王家烈没有重大的军事活动，都要先和他商量。屋外细雨如烟，1935年元旦依然阴雨。当王家烈夫妇在军政要员的簇拥下，裹着蒙蒙小雨骑马驾车行进在贵阳至马场坪的公路上的时候，毛泽东正在离乌江不远的一个叫侯场的小镇里侃侃而谈。在一座位于半山坡上的地主宅院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在进行，议题依然是红军往哪里走。本来这个问题在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上已经解决了，然而在进至黄平余庆之后，博古里德得知乌江比湘江更为险要，于是又重新谈起了与26军团会合的老调。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决定在侯场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正在讲话的毛泽东精神很好，会议的气氛也不像黎平会议那样紧张。毛泽东还偶尔轻松地引经据典，打个什么比方，引起一阵轻快的笑声。窗外阴雨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鹅毛大雪，小镇周围秀丽的小山在飞舞的大雪中显得迷迷茫茫。毛泽东看了一眼满脸阴沉的李德，吸了口烟，缓缓地说：“因此就目前的情况下呀，我们不能再有任何犹豫，大过乌江，占领遵义，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博古抬起眼睛看着毛泽东说：“乌江水流湍急，两岸层峦叠嶂，素有天险之称，我们不应该忘记湘江的教训啊。”说到湘江，博古的眼睛里闪过了痛苦的表情，显然湘江的血腥在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心中依然记忆犹新。毛泽东淡淡地笑了笑：“哼，老伯心有一句老话呀，就叫做一朝交十熬啊，十年怕精神。我们不能过了一次湘江吃了一个大亏，一听见江呀火呀就发抖啊。”又是一阵惬意的笑声。毛泽东顿了一下继续说：“乌江是要比湘江险峻，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呢。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地因平线截江，可以说占了地利这一条，可是其他方面优势却在我们这边呢。过了湘江以后，特别是通道会议后，红军甩掉了坛坛罐罐，甩掉了包袱，在秦津长驱直入，不等敌人摸清我们的意图，就进到了乌江的边上，赢得了时间。如今薛岳被我们甩到了身后，何健担心我们同贺龙萧何会合，把重兵摆在湘西，不敢轻易袭进。亮光的军阀间红军已经进入贵州，喘了一口气，将部队放在远远的做样子。现在直接和我们交锋的是黄家烈的黔军，黔军不但兵力薄弱，而且矛盾重重啊。担任乌江博安的防务的是侯志丹的教导师，
名义上是一个事。

但据过靠的情报，充其量不过八个团。八个团的双枪兵负责从遵义县茶山关到于清县回龙场十多个渡口，二百多个江安的防线的防务，我们还是有空子可钻的嘛。毛泽东稍微的停顿了一下，看看博古，又看看李德。李德神情木然，大口大口地吸着雪茄。我十分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周恩来扫了一眼会场说，现在完全不是过湘江时的情况了吗？那个时候我们的北边有何健，南边有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侧翼和后面还有薛岳、周浑元，由于我们的指挥失误，就稀里糊涂地钻进了蒋介石部的那个口袋嘛。李德咕噜了句什么，翻译午休权没有翻出来，大家也没有理会。张闻天插了一句话，如果我们现在去找贺龙、肖克，就等于是钻另一个口袋。毛泽东接着说，因此还是那句话，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过乌江。当然咯，兵贵神速啊，我们不能坐失良机。薛岳是不会允许我们慢条斯理地过江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侯志丹毕竟是萍乡设防，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这就叫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此后博古和李德再也没有发言，他们用沉默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除了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外，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一规定实际上终止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决策权。湘江之战以后，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了三个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至此在中央往哪里去的问题上暂时画了个句号。获得了胜利的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乌江。在同一时间，担任前卫任务的红一军团24团团长耿彪和政委杨成武披蓑衣、踏草鞋，化妆成当地老百姓的模样，冒着茫茫大雪来到了乌江江界河渡口前沿进行实地侦查。红四团是最早到达乌江岸边的部队。在12月31日前，中央红军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兵分三路向乌江飞速逼近。12月30日，军委直接指挥的红一军团20由师长陈光带领4团走前卫，抢占了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中央纵队在20后跟进。31日，由林彪、聂荣臻指挥的1师在担任前卫的1团进至回龙场后随后跟进。同日，彭德怀命令3军团担任前卫的5师13团到达孙家渡、茶山关南岸岩坑一带。12月的最后一天，摆在乌江南岸的3路兵马都在拟制最易成功的渡江方案。元旦一大早，红四团的指挥员就冒雪来到了江边。乌江古时叫沿河，是贵州第一条大河，江面虽然不宽，却自古以险著称。此刻横在耿彪、杨成武面前的乌江宛如一条青黑色的蛟龙，由西南向东北奔腾而去。湍急的江水裹着漩涡，在黑褐色的峡谷中飞泻，隐伏着凶险和杀机。耿彪顺手折下岸边的一只小树杈，投进江中，转眼间就被急流冲得无影无踪。参谋人员简单估算了一下，流速将近每秒钟2米。他们顺着江岸仔细地查看地形，乌江两岸

0: 皆是悬崖绝壁，南岸要下十里陡坡才能到达江边，北岸要上十里陡山才能走上通遵义的大路。地形地势确实险要，任何判断失误和决策失误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继续进行火力侦察，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耿彪下达了命令。四团前沿阵地响起了一阵枪炮声，江对岸前军阵地各个火力点同时用枪炮回应。
1: 不愧人叫子弹兵，就是爱放枪。
0: 杨成武笑了笑，举起望远镜向江对岸看去。乌江边上，江桥河渡口上游500米处，担任适度任务的八名红军战士，每人只穿一个短裤衩，站在茫茫大雪中。他们是三连连长毛振华和七名红军战士。面对滔滔江水，他们神情庄严，等待适度的号令。毛振华是个在湘江边长大的苦孩子，在湘江戏水是苦难的童年，留给他最甜美的记忆。后来他参加了红军，被贺龙看中，挑来给自己当了勤务兵。这位水性很好的连长得知要适度乌江，主动找团首长请求任务。团首长批准了他的请求，他立即组织了一支精干的适度队伍。此刻站在江边的八勇士如同八尊巍然的雕塑，佯攻火力像炸豆般在他们身后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河对岸也加强了火力防御，正是适度的最好时机。四团政委杨成武斟满了一碗碗壮行酒，亲手递给八位勇士。八位勇士接过酒一饮而尽，然后腰别驳壳枪，头顶一捆手榴弹，背负准备牵过河去为后续部队架桥用的粗绳索，纵身跃入江中，向河对岸游去。游至江心，绳索就被敌人的炮弹打断，没能拉过河去，没有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只好返回南岸。一名战士中弹负伤，被激流卷走，壮烈牺牲。白天的适度没有成功，红四团首长决定在夜间偷渡。黄昏后，一营和工兵将扎好的三艘竹筏运到了江边，趁着黑夜，以毛振华为首的18位勇士分成三艘竹筏驶入江中。约半个小时以后，第二、第三两个竹筏划至江心，被激流卷了回来，唯有毛振华的第一筏下落不明。元月二日，天刚拂晓，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军委作战局长张云逸带着方面军的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来到了红四团，支援红四团突破乌江，执行架桥任务。刘伯承、张云逸告诉耿彪、杨成武，尾随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两个纵队在薛岳的指挥下已经离这儿不远了，要尽快渡江，否则全军只能背水一战，情况会更加险恶。上午9时，红四团紧急动员，绑扎了60多个竹筏，立即进行强渡。在张云逸的协调下，军委工兵营和红四团密切配合，准备架桥材料，赶制竹筏，待命出发。担任先头任务的三个竹筏在渡口正面佯攻火力的掩护下强渡成功，他们于头天偷渡过去，在对岸峭岩下引伏了一天的毛连长等5名勇士互相配合，摧毁了敌人的河岸工事。一营趁机赶紧渡江，刚上滩头，敌人的预备队就赶到了。敌人居高临下，地形对我不利，一营被迫退守江边。在此危急关头，在前沿指挥强渡江河界渡口的陈光师长命令炮兵连长赵章成向敌人开炮。赵章成和战士们迅速架好了一门82迫击炮，取出从中央苏区带来仅剩下的5发炮弹。赵章成连发3发炮弹，在敌群中呈品字形爆炸，敌人丢下了遍地尸体，仓皇溃逃。红四团一营和过江部队趁势发起猛攻。

0: 中，守敌刘汉物旅长带着他的残部向遵义逃窜。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5: 今天这个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抓紧时间参加。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福利可是惊喜不断。您听好了，好视力九九重阳节，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河南全省发起50岁专项补助政策。不管你是60岁、70岁还是80岁，只要您想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眼部问题，赶紧准备好手机，打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就能体验78元升级版正气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这可是50岁以上专属补贴，别人都没有。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上了年纪，眼部素质下降，中老年朋友更容易出现模糊、流泪等问题。之前呢，就有听众一直反馈，眼睛模糊到看什么都雾蒙蒙的，很多年没看过电视，出门干活、溜达、锻炼身体都特别不方便。就害怕哪天什么都看不了了，给家人添麻烦。那么就趁着现在有补贴，赶紧试一试好视力升级版正气眼贴，早贴早改善。只需贴在眼皮上就能自动发热，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更快的渗透，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整体的清晰度和透亮度都有提升，看东西都不费劲。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都能享受九九重阳节的专项补贴政策，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眼贴，手速快，赶在9分钟内购买的还能额外兑换一份护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让您眼睛好身体更好。9分钟，人人有份儿，大家抓住机会，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一座浮桥在湘江江界河渡口架起来了。三日的下午，军委纵队通过了浮桥。黄昏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等中央领导踏上了浮桥。毛泽东走在桥中间，用力摇晃桥身，满意地说：
1: 嗯，真是了不起啊，我们的工兵就地取材，用法架桥，石盖上都没有啊。
0: 然后缓步走向了江北。几乎与此同时，一十一团在团长杨德志、政委黎林的指挥下，在龙溪回龙坝渡口强渡成功。1月3日4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命令第五师侦察小分队从岩坑三个渡口点下水，武装求渡，偷袭敌孙家渡防御阵地。下午5时，军委电令三军团迅速渡江，掩护夺取遵义。彭德怀、杨尚昆率主力于4日渡过清水河，抵达茶山关桃子台南木渡南岸。同日，红四师、红六师分别在茶山关桃子台架设浮桥，赶至竹筏木筏渡过乌江北岸。至此，在乌江两岸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东自回龙场，西至茶山关前军防线被中央红军全线突破。突破乌江的战斗历时5天，击溃前军6个团，歼敌俘敌500多，粉碎了敌人把乌江变成第二个湘江的大话。前军乌江防线总指挥侯志旦在遵义得到前线一连串的败讯，失魂落魄，以找刘湘补充弹药为名逃往重庆。为逃避罪责，侯志旦于元月十日给民国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军事委员长蒋介石以下、王家烈、尤国才以上10-20名各方头头脑脑发去了一份回电，用夸张的言辞报告了乌江失守的经过。该匪竟猛攻3昼夜，片刻未断，各渡均以机炮集中轰击，强渡数十次，京军击退，毕匪3-4千名浮尸满江。东吴匪忽增至2-3万之众，拼命强渡，但杨体均作埋头苦干之训诲，督各部死力抵拼，勿喜追剿各军，一致奋击。吾如众寡不敌，我临旅守老渡口岩门之一武团被该匪击炮灭尽。匪于冬日午后5时渡过乌江，不得已收集各部残守煤潭、龙岩一带，死守待援，以图反攻。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乌江失守，蒋介石大怒，以临阵逃脱、叠尸要隘的罪名，命重庆参谋团将侯志旦扣押，川南边防司令的职务暂由副师长侯汉佑代理。1月4日，心绪烦乱的王家烈与不可一世的薛岳在马场坪见了面。在傲慢无礼的薛岳面前，王家烈善于交际的夫人没有多少出色的表演，王家烈在前，败局已定。1月5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5日22时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渡过乌江执行党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及1月1日两次决定中所规定的基本任务的指示，电令各团限期到达以遵义城为中心的周围地域。天空依然阴云密布，不过在凛冽的寒风中，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已经嗅到了一丝春天的气息。毛泽东精神很好，他已经抛掉了那根磨得溜光的竹竿，也没有骑马。他和戴着近视眼镜的张闻天正在朝一棵树下走去，王稼祥的担架停在那里。快到遵义了，博古、周恩来答应过到了遵义要开一个会，总结一下5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工作。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队三人团在此时更加忙起来了。黑夜如漆，细雨如烟，一支身着国民党军服的队伍急行在通往遵义的泥泞山道上。其实这是一队化了妆的红军，领头的军官模样的人掏出了怀表看了看，时针正指向晚上九点。他压低声音命令道：“
2: 再快点。”
0: 这个军官模样的人就是红二十六团一营营长曾宝堂。今天是

0: 1935年1月6日，凌晨0时30分，军委电令红二师向遵义追击，力求明日接近遵义，在黄昏趁敌溃退混乱之际奔袭入城。总参谋长刘伯承自渡乌江前就随二师行动，经与二师领导研究，决定由六团担任攻占遵义的主攻任务。二师军委又电令三军团截断贵阳至遵义交通，并派一个师的兵力接受刘伯承的指挥，协同攻占遵义城。天刚泛白，刘伯承就率领了红六团在寒风细雨中由团西出发了。担任突击队任务的一营在营长曾宝堂的带领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途中他们从一个曾在侯家军中当过几年兵的青年口中得知，在离遵义城东南30公里的地方驻扎着敌人的九响团。九响团是因为装备着九连珠步枪而得名。侯志旦逃走时将城防任务全权交给了川南边防军2旅旅长兼遵义城防司令侯之喜。侯之喜以九响团防守城东南深溪水前哨阵地，以另外两个团驻守遵义城内。欲夺遵义城，必先收拾九响团这个拦路虎。下午3时，红六军团先头进至深溪水地区。派出的侦察员报告说，深溪水守敌现在仅有一营多，另外一个多营在我军渡江时已由团长率领逃往同滋方向，情况没有预料的严重。刘伯承当即指示红六团团长朱水秋、代政委王基成，一定要全歼这股敌人，不准一个漏网，否则会影响打遵义。朱水秋、王基成立即组织火力，一营攻正面，二三营从左右两翼包抄，一时间枪声大作。侯家军果然不经打，不长时间就结束了战斗，敌营长被击毙，200多人当了俘虏。红六团领导从俘虏中挑选出一个比较老实的连长和十几个出身贫苦的士兵，向他们交代了红军的俘虏政策。俘虏们被感动了，纷纷提供了遵义的城防情况。这位连长还认真地画了一张遵义城的兵力部署图。为了表示红军的诚意和嘉奖，代政委王基成还当场发给他们每人3块大洋。俘虏们手捧着银元感激地说，
1: 我们当官的都说你们是红鼻子绿眼珠子，杀人放火，抓着我们就要挖眼剖腹，我们真是害怕，有许多兄弟日夜祷告求菩萨保佑，没想到你们竟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
0: 刘伯承总参谋长亲自给他们讲了话，讲到最后他风趣地说，
2: 我的话说完了，下面就请你们帮帮我。
1: 我们能帮你啥子哟？
0: 有几个俘虏以为红军的官在开玩笑，就小声地说了。
2: 刘伯承却笑着说，哈哈，把你们的衣服借给我们用一用。
1: 哈哈，要得要得。
0: 俘虏们似乎明白了刘伯承的意思，几个动作快的已经把军衣给脱掉了。刘伯承又把朱水秋、王基成叫到一旁，对他们说，
2: 民林全团的四号员带着好炮补到这里集合。
0: 刘伯承决定智取遵义。晚上9点钟左右，在一营长曾宝堂的带领下，全团四号员化妆成敌前沿阵地的溃军，和同样是疑似敌军打扮的侦察员一起，押着那个敌连长和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直奔遵义，一营主力紧随其后。大雨滂沱，夜色如墨，在这支担负着特殊使命的小分队中，不断传出人员倒地时的扑通声。出发不久，几乎所有人的草鞋都被泥泞的山路啃掉了，许多人是赤着脚踩着碎石到达遵义城下的。午夜10分，接近遵义新城南门城郊， 曾宝堂命令化妆成敌军的四号员呈溃逃状向遵义南门窜去。跑到城下，曾宝堂命那个被俘的连长向城楼喊话：“上面的兄弟，快快开城门哦！”俘虏连长装着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向城楼喊道：“上面先是一阵稀里哗啦的拉枪栓的声音，接着是一阵沉默。别慌，稳住，给他们来点硬的，注意不要露馅。”曾宝堂小声地对俘虏连长说。俘虏连长点点头，定了定神，扬起脖子，大大咧咧地骂了起来：“怎么不开门了？
1: 喂，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0: 上面人终于说话了：“
1: 九乡团的嘛，连老子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3: 九乡团？
0: 上面的声音都是疑惑：“
1: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3: 神西水
1: 的，连九乡团在哪里你不知道？”
0: 俘虏连长越说胆子越大，最后索性拉动枪栓，扯开了嗓门对城楼上骂的：“
1: 啊，我们在前面跟公费平民，你们在这里睡大觉，如今我们公费撵回来了，你们去见死不救，横竖的是死，不如先打死你们这王八蛋，再到王主席的去评理去哦。”
0: 几个化妆的四号员也拉动了枪栓：“
1: 哎，自己兄弟死的兄弟，不开枪不开枪啊！”
0: 几个声音同时的喊了起来：“
1: 到底要开不开城门呢？”
0: 俘虏连长喝问着。在曾宝堂的组织下，战士们也纷纷向城楼上的敌人喊话了：“
1: 哎呀，快开门喽，共匪马上就追上来喽！”
0: 在一片嘈杂声中，城楼上一个口气很冲的家伙朝下大喝了一声：“
1: 吵吵什么？”
0: 同时突然从城楼上射下了几道手电光，往下照来照去，借着手电的亮光，这些被大雨泥泞涂抹的乱七八糟的溃军们互相打量了一眼，忍住笑等待敌人的检查。敌人呢，没有看出破绽。“
1: 等着，别吵，这就给你们开门。”
0: 城门终于打开了，曾宝堂带领队伍冲了进去。直到这时，开城门的敌兵还以为他们是被红军击溃的自己人。曾营长带领了化妆的尖刀一连，迅速从两侧占领和截断了敌人通讯线路。已经进城的几十个四号员一齐吹响了冲锋号，后续部队就一下子冲进了城内，迅速地攻破了新城来寻门，继续向城内纵深冲击。与此同时，住在老城的敌城防司令侯之喜带着一个团一枪未放，企图从北门撤往娄山关方向，被红军发现截击溃逃。至此，几乎未费吹灰之力，红六团就攻占了遵义新老全城。在刘伯承将军导演的这场具有戏剧性的攻城战中，还有一个轻松的尾声。城内枪声刚歇，就有不少老百姓结伴相约，壮着胆子满城满街地寻找水马，碰着的红军就打听水马司令在哪里。红军起先不知道何为水马，后来经询问才知道，侯家军为了掩饰败绩，到处散布谣言，说红军是乘水马渡过乌江的。红军听罢哈哈大笑。红六团通讯主任还故意在曾宝堂营长住房的门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九个大字：“第一水马司令部驻此。”1月7日，在红六团智取遵义之后不久，红四团也进入了遵义城。已经连续3天3夜没有睡过觉的四团官兵刚打开背包，就接到了立即出发向北追歼前敌的命令。于是红四团在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昼夜兼程向前川边境疾驰。同日，国民党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薛岳以及周浑元、吴奇伟在王家烈的陪同下进入贵阳。在他们走过的路上，飘散着淡淡的茅台酒香。为了贯彻侯场会议精神，首先夺取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最终达到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目的。在中革军委的指挥下，红军各部在遵义周围进展顺利。7日晚，耿彪、杨成武率红四团攻占娄山关南的板桥镇。8日，部队一面休整，一面发动群众了解熟悉娄山关周围的情况。娄山关位于大娄山脉的中段， 海拔

0: 400多米，群峰插天，中通一线，扼守遵义同淄，控制川黔，是黔北川南唯一的交通要道，也是遵义城的北面屏障，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据板桥群众说，前几日从遵义溃逃的黔军侯之喜残部全部集中在娄山关，企图平关据险，阻止红军北进同淄，摆开了跟红军打大仗的架势。耿彪、杨成武估计娄山关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侯家军是红军的手下败将，经过乌江之战早已魂飞魄散，如同惊弓之鸟，与这样的敌人打仗并不困难，但是地形对红军太不利了。刘伯承指示要尽快地夺取娄山关，相机占领同淄，巩固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此役十分重要。敌人占着地利的优势，若从正面死攻硬拼，不仅要付出重大伤亡，还会拖延时间。耿彪和杨成武经过一番仔细分析后，认为既要从正面进攻，要设法从侧面包抄才能成功，眼下如能找到一条小道迂回到敌人侧背最为理想。几个老年人提供情况说，娄山关的东面原先有一条小路可以绕到桐梓县，但这条路比走公路要远十几里，而且乱石遍地，很不好走。自从有了公路以后，已经好多年没人走了，不知道现在还通不通，能不能走人。这可是一个重大的收获，但是没人知道有关这条小路的更详细更准确的情况。事不宜迟，耿阳迅速做出决定，九日拂晓进攻娄山关。具体部署是一营为前队担任正面进攻，二营为第二梯队集结山脚待命，同时命令侦察队长潘峰带着侦察队和工兵排向右侧山峰隐蔽运动，寻觅那条早已被废弃了的小道，向敌后前进。此时耿阳最担心的还是潘峰，因为那条小路至今还是个未知数，而这条路对整个战斗的胜负又至关重要。正当他们悬着一颗心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情况证实了那条小路的存在。这是敌人的电话帮了他们的忙。当时耿彪拿起话筒，正要向师部报告战斗开始的情况，不料已经有人讲话了。耿彪觉得奇怪，连忙向杨长武招手，二人耳朵贴在听筒上，听着里面紧张的对话。听了几句话，他们就弄清了是侯之旦的师部在与王家烈的军部通话。一个急促的声音显得十分惊恐，
1: 红军来了好几个团，正在向我们猛攻，我们这吃不住了，要马上派兵来遵义，要快。
0: 另一方以命令的口吻说，
1: 军座交代已派了一个师向松坎前进，你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不准后退一步。
2: 是的是的，喂，要特别注意警戒东边的小路，
1: 提防赤匪通过你们的侧后袭击同淄城。
0: 这条小路果然存在，而且是敌人防守中的缺口。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黔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

0: 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4: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出动共赴2亿之约。

再提醒大家，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发起50岁专项补贴政策。如果您的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厉害，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就怕摔，严重的吹点小风眼泪哗哗直流，连门都不敢出的，那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只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好视力，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只需贴在眼皮上就能自动发热，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深入滋养眼睛，贴完后眼睛特清亮特舒服，手机电视都看清了，出门走路也不费劲了，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好视力26年品质保证，效果就是不一般，您早一天用，眼睛早一天清楚明亮。九九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咱河南老乡只要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9分钟，每个人还能额外兑换九九重阳节护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最后开通9分钟，错过就真没了，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

0: 4006796636，4006796636。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由洛阳市豫剧团马金凤老师领衔主演的《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经典唱段。昨天我们欣赏到了佘太君的重孙到京城将王伦打败，拿下了帅印。接下来这个帅印要交给穆桂英，可是穆桂英接不接呢？杨家世世代代为大宋保江山，可是宋王却听信谗言，让穆桂英心中伤心。他不愿意挂帅出征，用绳索捆了文广，准备进京辞官请罪。佘太君说了要以国事为重，劝说穆桂英回心转意，打消了他的重重顾虑。

问光去探视，不见转回。

0: 二郎，这是哪来的招桃刷印呐、
1: 无情不知，只因了懂啊，王昭欢怎住在教场比武点帅，为了下的教场是那个千穿金千年，又是那个凤凰大夺我，那王门小子不服孩儿，要与我比武，一时弄恼孩儿，被我一刀将他劈死马下，怎住也不怪罪。

0: 见奴才，在此教场刀劈大臣，多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叫官印去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绑了。

0: 奴才还不跪下。站起来，
1: 好起来。
0: 孙七，受了恩光要往哪里前去？太君不知，你命奴才进京探视，他在教场刀劈妄论，夺来帅印，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交还印玺请罪。
2: 印在此，
3: 转来我看。
0: 这个
3: 转过来，
0: 太君请看。

不灵。

0: 金花
1: 听令
2: 在
0: 带我一支令箭去到虎门明举之将中

正乾坤，那一阵不上帐。

云，白云，尊起，快快安排差事，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

最近收到很多听众反馈，秋季早晚温差变大，眼睛问题猛地加重，出门稍微见点风，眼泪就哗哗直流，擦都擦不干净，平时电动车都不敢骑了。还有的眼前特模糊，什么都看不清楚，出门买菜遛弯就怕磕着摔着，让孩子担心，尝试了很多办法一直得不到改善。那你一定要用好视力加强版正气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简单一贴轻松改善。老用户都知道，好视力不仅是咱河南本地企业，还是全国第一家做眼贴的，品质效果特别好，您贴上去就感觉到温温热热的水蒸气在眼周循环熏蒸，帮助眼贴中的草本精华充分滋养眼睛，贴完之后眼睛透亮清爽，看啥都不费力，眼睛好了自己啥都能干了，孩子

0: 更放心。现在正值好视力十月爱老敬老月，还专门联合河南新闻广播发起50岁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大家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手速快，赶在前十分钟，每人还能再兑换护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就按摩哪里，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活动限时十分钟，拼的就是手速，快打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2: 穆桂英终于同意挂帅出征，去保大宋江山。出征之日呢，穆桂英全身披挂，威风凛凛，史太君亲自前来送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前往平定安王之乱。这个时候呢，穆桂英已经是53岁，杨家将都是豪杰，为国家付出一切代价，特别是杨门女将，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得到最多敬意的女性之一。接下来穆桂英挂帅当中最最有影响力的一段，我53岁又管三军，我们继续来听戏。

是归

气不发，他要与我的儿弄个家人，一杀三河买个冰凉人，小奴才他欺下一个杀人的心，会拿山刀使得也怪准，刀劈那个

是他贤人，他本是那总兵儿子杨延龄的孙，曾祖母说老他

电影。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3: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听众朋友您好，说到穆桂英就会想起马金凤老师，她目前是豫剧6大名旦当中唯一健在的老艺术家，她的一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唱段。即使穆桂英是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她却把这位巾帼英雄唱到了人民的心里，提起穆桂英就能联想到我们爱戴的马金凤老师。伴随着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腔，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Ah!

Thank you.

这人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模糊发昏，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几分钟，每天从早到晚眼泪就流个不停，眼里黏黏糊糊的，不管看电视还是出门逛街散步都很难受。那现在就有改善的好机会，好视力十月爱老敬老月特联合河南新闻广播发起50岁专项补贴政策，从今天起，只要年满50岁，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优先感受效果。大家知道，好视力是咱河南本地企业还是眼贴品类的开创者，品质效果有保障。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更是市面上独一份，能释放蒸汽给眼睛恒温加热，打开咱眼部毛孔，让中草药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水润透亮，特别舒服，像大家常见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都能改善。每年十月都是好视力爱老敬老月，咱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要给每人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在节目结束之前购买再加一台舒筋活络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的智能按摩仪，缓解全身疼痛。眼贴、收音机、按摩仪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节目结束前打进电话都算数，快打400-800-8379

0: 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11世纪的时候，契丹人一度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主角，他们上马能打仗，下马可经商，从东方周游到西方，把无数的珍宝和绸缎销售到世界各地。今天我们就从这件用各国钱币做成的头饰讲起，为您开启一段契丹人在草原丝路上的商贸之旅。
3: 坐落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艺术广场的俄罗斯民族博物馆，以丰富的文物和情景再现，展示了俄罗斯以及生活在草原丝路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件装饰有各国货币的头饰就是其中的一件藏品，它是俄罗斯南部地区的民族服饰之一。俄罗斯南部地区位于草原商贸路线，往来的商旅带来了大量各地政权的货币，亮闪闪的钱币于是成为本地民族喜爱的装饰物之一，被用来制作头饰、警饰或是胸饰。

0: 如同中国一样，俄罗斯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境内生活着130多个民族。伴随着贸易的开展，草原丝路地带的民族文化也互相影响融合。201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与俄罗斯民族文物展，展出了来自俄罗斯民族博物馆的部分珍藏。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传统民族服饰、各色手工艺制品，以及反映草原游牧生活的马具、车具、毡帐陈设，为观众营造出一个和谐共居、相互影响的草原丝路文化的历史空间。在漫长的历史中，由契丹人经营的草原丝路颇具传奇色彩。11世纪时，中亚的喀拉汗王朝有一位思想家，曾经写诗讲述了契丹人的商旅传奇。褐色大地上披上了绿色丝绸，契丹商队又将桃花锦缎铺陈，天下的一针都在他们手上，能把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他们从东方周游到西方，会助你实现美好的愿望。倘若契丹商队在路上绝了尘埃，数不清的绫罗绸缎又从何而来？这首诗似乎让我们看到契丹人在草原丝路上创造的经商传奇。契丹族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生活在北方辽阔的草原地带。公元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国称帝，成为辽朝的第一位皇帝，国号契丹。在10世纪前后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契丹族扮演着重要角色。吾闻中国有北宋，只知契丹即中国。直到今天，在俄罗斯都用契丹来称呼中国。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中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名称。事实上，10世纪前后的草原丝路并不太平。因为各种原因，一些民族之间常会处于敌对状态。契丹商人在草原丝路上时常遭到劫掠，有时还会危及性命，让人烦不胜烦。那么，精明的契丹人是如何在草原丝路上做到畅通无阻的？说起来，他们的秘密武器只有2件：用兵与和亲。公元1004年之后，辽朝与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每年从宋朝获得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些银子和绢帛使辽朝有实力进行大规模的丝路贸易。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是一位胸怀大志的君王，他为了打通草原丝绸之路，发动了2次西征。通过用兵，耶律阿保机在漠北打通了一条贯通东西的草原丝路。除了军事威慑外，辽朝控制草原丝路的另一个方法是和亲。为了打通从东罗马到辽朝的贸易通道，辽朝首先要做的外交工作就是处理好与阿拉伯地区，也就是大食的关系。怎么处理呢？辽朝决定和亲，嫁公主。公元1020年的3月，辽国一位王子的女儿名为可老。这一年，辽朝皇帝把她封为公主，将她嫁给了大食国王的儿子策哥。
1: 辽朝与大食两国就这样形成了和亲关系。由此，辽朝第一次将榷场开进了大食，与大食开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因为和亲公主的作用，草原。

造出草原丝路的繁盛时代。契丹人不仅能征善战，还擅长经商，他们带着大量的中国丝绸和其他中国贸易物资，沿草原丝路一路向西，见识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技艺。热情好客的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民族为契丹商队提供了栖身之所。南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地区的民族向契丹商人购买来自中国的珊瑚、贝壳和珍珠，还有中国制造的耳环、手镯、腰带扣等饰品，与此同时收购一些皮革和金属制品，以便销往中国。草原丝路也是宗教和美食之路，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教者往往与契丹商旅同行，构筑起草原丝路的精神世界，而各国美食也跟随契丹商旅传播到欧亚各地。俄罗斯民族博物馆收藏的这些来自中国新疆的烤馕炉子、蒸笼、刀具等炊具，使俄罗斯的饮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这种用山羊皮制作的漂亮靴子产自喀山，它曾经是销往中国西部地区的主要商品。契丹人一路风霜穿越欧亚大草原，逐渐卖掉行囊里的中国丝绸，然后大量买入各国的奇珍异宝。就这样一路走，一路买卖，契丹人逐渐熟悉草原丝路沿线的风土人情。随着贸易的展开，草原丝路地带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进一步融合。如草原地带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都渗透着东西方文明的共生与融合。在生活习惯和日常用品上，草原丝路沿线民族也越来越难分彼此。比如这件萨满冠的中央前后各有一块木质面具，上面绘有萨满的祖先。帽子正面是有数枚中国铜钱、玻璃珠和金属兽角。游牧民族的衣物虽然常用兽皮或牲畜皮毛缝制，但他们逐渐觉得布料更加轻盈舒适，于是越来越多地向草原丝路商人去购买。在这些布料中，中国丝绸被认为是当时的顶级材质，只有少数富有的人才能享用。除了丝绸以外，草原游牧民族还喜欢来自中国的茶叶和茶具。比如南西伯利亚地区的民族，他们喜爱中国茶，甚至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然而，因为气候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南西伯利亚地区民族的饮茶方式已经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他们喜欢将茶同盐、奶一起煮。如此制成的饮品不仅可以解渴，还能在西伯利亚的严寒天气中给人们提供热量。有时候，草原游牧民族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也需要从中国进口。比如用来装饰衣物或饰品的丝线或细绳。这对耳环的上面串着珊瑚珠和珍珠等饰物，下部则串有一枚俄国银卢布和用中国丝线制成的流苏。有专家认为，契丹人建立的贸易通道比唐太宗的天可汗路整整长了一倍还多。他们一直到达今天俄罗斯的部分地区，有的还和布里亚特蒙古人开展交易。布里亚特人是分布在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一些地方的蒙古族，使用布里亚特语。俄罗斯民族博物馆收藏有一些布里亚特人的服饰。这件长袍是布里亚特男子的服装，

袍所用布料和丝绸多来自中国。衣摆的下方还可以看到赵永兴本基的字样，专家说这应该是中国布料厂商的名号。这件长袍上用金线绣出了五爪金龙的图案，在中国是皇权的象征。十九世纪末，像这样用金银丝线装饰的中国衣料被认为是最高级的，它们价格昂贵，只有富贵的布里亚特人才能穿得起。眼前这一件件精美的文物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让人们看到契丹民族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创造的黄金时代。

0: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1: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须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0: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18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位叫米勒的俄罗斯人在报告中这样写道：茶在对华贸易中是必不可少的商品，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喝中国茶，很难戒掉。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也曾经在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啊，写到俄罗斯人喝中国茶的情形。那么中国茶到底以怎样的魅力影响了俄罗斯人的饮食习惯呢？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件俄罗斯的铜制茶炊讲起，探秘中俄之间的茶叶之旅。
3: 俄罗斯的茶具与中国的不太一样，现藏于俄罗斯民族博物馆的这几件铜制茶炊，就是古代俄罗斯人用的茶具。俄罗斯茶炊最早出现于18世纪中叶，它的妙处在于可以随时加热保温。茶炊为双层，外层是水，内层放燃烧的木炭，以便煮沸或保温茶炊内的水。俄罗斯的冬季漫长而寒冷，用这种铜制茶炊冲泡红茶最适合驱寒保暖。直到今天，很多地方仍在使用这种铜制茶炊。俄式红茶的调制也非常特别，先倒一点浓浓的茶卤，再用茶炊中的热水冲淡，最后加入柠檬或糖，使红茶更加美味。据说俄罗斯人第一次接触中国茶是在公元1638年，当时作为使者的俄国贵族瓦西里斯塔尔可夫遵照沙皇的命令，赠送给蒙古可汗一些紫河皮，蒙古可汗回赠的礼品便是中国茶。品尝到中国茶后，沙皇立刻喜欢上了这种来自东方的饮品。从此中国茶登堂入室，进入俄罗斯沙皇的宫殿，继而在俄罗斯贵族中流行起来。中国茶最初进入俄罗斯时是典型的奢侈品，饮用者局限于上层社会的贵族和富人，喝中国茶一度成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0: 公元1679年，清朝的康熙皇帝在位时，中俄两国签订了关于俄罗斯从中国长期进口茶叶的协定。莫斯科的商人们由此做起了从中国进口茶叶的生意。然而，即便如此，进口到俄罗斯的中国茶仍然不能满足俄罗斯人的需求，因为路途遥远，运输困难，能够到达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中国茶数量非常有限。直到18世纪后，因为一批中国商人的加入，才大大改善了这一状况。这批中国商人就是以太谷、祁县和榆次等地为代表的晋商，比如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都是中俄茶叶贸易中的翘楚。曹家大院的主人将店铺开到莫斯科，其横跨欧亚大陆，在中国经商史上创造了不朽传奇。今天来看，晋商走的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道路。他们从福建武夷山购买茶叶后，自汉口一路北上，进入俄罗斯境内，再经贝加尔湖、新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到达圣彼得堡，途经大小200多座城市，道路总长达1.3万公里。由此，中国人称这条道路为万里茶道，俄罗斯人称它为伟大的茶叶之路。专家说，这条万里茶道就是草原丝绸之路，因为清朝时期繁荣的茶叶贸易被冠以茶道之名。它虽以茶叶命名，但经此路运送的其他物资，如中国丝绸、药材、干果、皮毛等货物的数量也十分庞大。文献记载，当时的晋商主要靠驼队运输货物，他们牵引着骆驼，一匹匹骆驼载着茶叶、粮食、皮毛等货物，蜿蜒行走于茫茫沙漠与广阔草原之上，用无数的脚印踩踏出一条万里茶道。
1: 万里茶道的环境极其艰苦，晋商常常在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中赶路，若是出现自然灾害、野兽攻击、意外事故或者疾病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此倒下，客死他乡。然而，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运往俄罗斯的中国茶叶逐年增加，渐渐满足了俄罗斯各阶层对中国茶的需求。与此同时啊，以喀山人为代表的俄罗斯商人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0: 喀山是最早接受中国茶的地方，早在18世纪初，喀山人饮茶已经相当普及。据当地人称，俄罗斯茶文化的标志铜制茶炊也发源于此，他们至今仍然出现在喀山人的日常生活中。作为达达斯坦共和国的首府，喀山是一座风景优美、名胜古迹众多的历史古城。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喀山市内既有欧洲风格的东正教教堂，也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它们和谐共处于蓝天之下。红色尖顶的喀山斜塔和意大利的比萨斜塔一样，有着明显的倾斜。在达达语中，喀山是指煮饭的大锅。传说1000多年前，刚刚从东方迁徙到这片土地上的保加尔人，听从巫师的建议，在一块没有火也能烧开水的地方，建起了第一座城堡——保加尔古城。古城位于伏尔加河与卡马河交汇处，至今留存有可汗陵、可汗宫殿遗址和清真寺遗址。

0: 作为历史见证的保加尔历史博物馆，珍藏着许多中俄贸易的历史记忆。这是来自中国的铜镜和龙泉窑瓷器，从遥远的中国南方来到这里，足见他们受欢迎的程度。喀山距离莫斯科722公里，距离北京5093公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从10世纪到19世纪末一直都是中俄贸易的中心。当中俄茶叶贸易兴起后，精明的喀山人开始控制俄罗斯境内的茶叶贸易。他们为茶叶定价，将茶叶销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还有一部分茶叶经由波罗的海的出海口运往欧洲。就连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也成了中国茶的爱好者，常常喝到经俄罗斯商队辗转运到法国的中国茶。随着中俄茶叶贸易的繁荣，18世纪末的茶叶市场已经由莫斯科扩大到少数外省地区，中国茶甚至在西伯利亚的牧民中流行起来。虽然他们的饮茶方式已经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习惯将茶同盐、奶、羊油一起煮，如此制成的饮品不仅解渴，还能抵御西伯利亚的严寒气候。至此，中国茶终于在俄罗斯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俄罗斯人再也离不开的日常饮品。有俄罗斯人记述道，中国红茶的贸易使俄罗斯很多地区的民族都以茶为主要饮料，早晨就着面包喝茶当作早餐，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5次之多。无论什么时候去别人家做客，主人必定用茶款待。中国茶不仅成为俄罗斯人日常生活的必备品，后来还成为俄罗斯的军粮。据说俄罗斯军队有一次打仗时在野外遭遇寒流，很多人被冻伤，但喝茶的士兵冻伤和生病的现象比较少。后来研究发现，茶叶具有解毒止渴、提高肌肤抵抗力的功效。于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俄罗斯军队就正式把茶叶列为军需品，定量提供给士兵。随着中国茶的到来，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掀起又一次高潮。以比丘林为代表的一批俄罗斯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研究中国文化，影响到以俄罗斯诗人普希金为代表的一批文化精英。与此同时，康熙皇帝也派出使团来到俄罗斯，让俄罗斯民众了解到中国的真实形象。在喀山也更容易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喀山联邦大学是当时俄罗斯研究东方学的中心。公元1827年，沙皇在这里开设了俄罗斯第一家中文教学和汉学研究室，使俄罗斯成为继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开设汉学研究的国家。喀山联邦大学的历史博物馆和民族志博物馆均收藏有精美的中国文物，它们大多来自于俄罗斯汉学家的收藏。直到今天，喀山联邦大学仍然保持着中俄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1: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изучает более 300 наших студентов.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более 300, точнее 318 китай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обучаются в стенах Каза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 все они изучают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 взаимном интересе друг друга, потому что язык является средством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знакомства. И я думаю, они все...
0: 清朝时期被称为万里茶道的草原。

0: 丝绸之路，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持续了近200年，有力促进了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其带来的文化交流更是影响深远。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0: 您看这件器物，它的名字叫箜篌，是2500多年前从中亚传到中国的一种乐器。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啊，才开通了东西方交流的丝绸之路。可是，这件箜篌出现在中国的时间却早于张骞出使西域好几百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古老的西域乐器箜篌，它长30厘米，由音箱、井、弦杆和弦组成。音箱和颈部用整块胡杨木刻挖而成，音箱外面蒙一层皮革。它出土于吐鲁番鄯善县的洋海古墓，出土时颈部和弦杆尚保存完好，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箜篌。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的佛教石窟和新疆吐鲁番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画上，常会看到箜篌的形象。专家考证，这是一种波斯乐器，东传到中国叫箜篌，西传至欧洲成为竖琴。

0: 通常认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是在张骞出使西域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才登上了历史舞台。箜篌也被认为是在丝绸之路开通后传入中国的西域乐器。可是出土箜篌的阳海古墓距今2500至3000多年前，大约是西周到春秋时期，比丝绸之路的开通要早上数百年的时间。考古上的新发现促使专家和学者不断探索，因为没有太多文字记载，草原丝绸之路一直不被众人所知，而阳海古墓的发现正像是一把打开草原丝路宝库的钥匙。通过对出土的陶器、木器上的装饰图案以及马具的研究，专家发现整个欧亚草原的文明极其相似。巴泽雷克墓地是公元前5至4世纪时生活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一支草原游牧民族的墓地，它与阳海古墓的时代差不多，文化属性非常相似。这两个墓地分别处于草原丝绸之路的两端，其形制都是竖穴墓，随葬的弓和弓弦都是故意折断的。两座古墓的人种都是欧罗巴人种，甚至连沉尸的尸榻也非常相似。也许有人奇怪，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交流为什么会早于陆上丝绸之路呢？专家说，这是因为草原丝路上的活动主体是草原民族，他们很早就驯养并驾驭了快捷的交通工具马。马是草原民族的朋友，他们死后一般都会在墓中陪葬有完整的马匹和马具。在巴泽雷克墓和阳海古墓都发现了殉葬的马匹和填色了鹿毛的马鞍。
1: 这个马鞍子这个阳海出土马鞍子，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基本形制和咱们这个巴泽雷克墓地出土的是差不多，也有多块这种皮子拼串缝而成。另外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马鞍里面填的这个鹿毛，鹿的这个毛，这个细节也跟巴泽雷克是一样的，也反映了咱们两地之间，它这个吐鲁番盆地和这个南西伯利亚这巴泽雷克这个地点呢，它之间的这样一种联系。
0: 阳海人很爱美，他们喜欢在皮肤上纹上美丽的图案，注重服饰的每一个细节。阳海男子披发，头戴护耳毡帽，阳海女性则梳辫子，辫子中加有毛线。他们头戴高高的尖顶毡帽，有的帽尖高达5-60厘米。从考古推测，古代吐鲁番的气候跟现在的差不多，夏天非常炎热。每到暑热难耐时，阳海人就把牛羊赶到吐鲁番北边的天山去放牧，到冬天寒冷时再把牛羊赶下山，重新回到温暖的吐鲁番盆地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逐渐传入吐鲁番，阳海人于是放弃游牧生活，定居下来，开始农耕生活。他们在地里播种小麦，栽种葡萄。吐鲁番的葡萄名扬天下，它的原产地在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一直以来，人们认为葡萄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的新物种。可是阳海古墓出土的这根有5个牙节、大约长115厘米的葡萄藤，却把葡萄传入中国的历史提前了大约500年。
2: 有意思的是，遥远的巴泽雷克墓出土了中国战国时代的丝绸，这说明啊，西方文明向东传输的同时，

0: 东方文明也在向西传播。事实上，欧亚大陆上的人类从来没有因为地理上的阻隔而停止过交流。从种植葡萄开始啊，古代洋海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早已经把东西方文明连在了一起。
1: 洋海古墓出土了大量吐鲁番此前从未发现过的立耳杯、彩陶圈足盘、圈足罐和带流杯等彩绘陶器。这些器物既有中原彩陶的影子，又有独特的西域色彩。让人们惊喜的是，洋海古墓还出土了今天人们熟知的苏格兰泥。这种有规则图案的羊毛面料，居然早在遥远的青铜时代就由西向东传到了吐鲁番盆地。经由草原丝绸之路，东方文明从未停止过向西方传播。在遥远的巴泽雷克墓，人们发现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因为独特的气候条件，洋海古墓出土了很多古人类的干尸，其中一具中年男性的干尸尤其引人注目。经鉴定，这名中年男性生活在距今3000年前，比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楼兰美女晚800多年，同样具有白种人的相貌特征。她的身份非常特殊，是古代洋海人的萨满巫师。
2: 这个萨满巫师穿的这是他身上的服饰是非常有意思，特别是他下身那条裤子，那他脱去以后虽然保存不是特别好，但是裤子上的一些纹样我们还是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出来。他在他整条裤子啊，他的这个形制呢，它是一个河裆的裤子。那这个条裤子应该是咱们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河裆裤的实物。臀部和腰部这个部位呢，采用了不同的技法。臀部这个部位它采用的是就是刻织的这种技法。刻织技法我们知道它是来源于咱们很早的时候地中海沿岸就有的这样一种毛织品的这种技法，显化技法。膝盖这个地方的这种一种勾连纹，我们也叫勾连雷纹的这样一种纹样呢，它应该是受咱们中原这个商周时期这个服饰纹样的一种影响。另外，中原织造的一些丝绸的纹样也有这种勾连纹、勾连雷纹，这是来自于咱们东方的一种影响。另外，它的这个裤子的腰臀部位，它有这种品字形的，我们也叫阶梯纹。应该是来自于中亚和西亚的这种文化的影响，可以看出就这样一条河裆的裤子，它既有来自东方的因素，也有来自西方的因素，应该是一个东西文化这个交在这个吐鲁番盆地交融的这样一个实证，非常有价值和意义。
1: 萨满是一种原始的人类信仰，萨满巫师被认为是沟通人类和天神的灵媒。他手中所持的铜斧可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另一只手上握着的马鞭也许是权力的象征。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年男性身旁的皮鞭草篓里居然装有大麻籽和大麻叶。更神奇的是，大麻叶片出土时竟然还是绿色的，仿佛刚采摘的一样。它们连同果实和小枝条都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最为古老且最完好的大麻标本。专家分析，萨满巫师身旁的大麻应该是一种致幻剂，用于萨满巫师举行祭神仪式时与神灵进行沟通，此外还可能被用于医药治疗疾病。由萨满巫师的大麻，专家想到箜篌的用途，发现有箜篌陪葬的墓主人均为萨满巫师， 而且当人们以洋海箜篌为样本进行复原后，发现它只能重复简单的音节，根本不能演奏想象中的远古音韵。所以专家推测，这种源于中亚的乐器起初很可能被萨满教巫师用作超度亡灵的法器。可以想象，古代洋海人去世后，萨满巫师为他们超度亡灵时，在祭神仪式上弹奏起箜篌，通知神灵又一个灵魂升天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箜篌逐渐从巫师的法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乐器，其演变过程一如草原丝绸之路上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与演变。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5: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两之约。
0: 我面前的这件精美的金像饰啊，收藏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据专家介绍，它出土于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附近的一座车师王族的墓葬中。交河故城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那么车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与著名的交河故城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区以西10公里处的雅尔乃兹沟，有一处柳叶形的台地，当地人称为雅尔河图，意为雅城。台地比沟底高出30多米，长约1750米左右，最宽处为300米。在这片总面积约为37.6万平方米的狭长区域内，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里曾经就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交河。交河故城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古老的生土建筑城市，建筑遗址约为25万平方米，而将遗址分为东西两部分的，则是一条长约340米、宽为8到11米的中大道。城内分为官署区、居民区和寺庙区，各个区域内都有不少保存完好的半地下建筑，建筑风格可谓独具特色。
6: 交河故城是建在柳叶形的核心洲上，城中的土质很有特色，土质的坚硬程度特别适合压地起土法。交河故城的古人就像刻印章一样，先规划出哪里是客厅，哪里是卧室，自上而下的向下挖下去，把墙留下，上面再加个顶子，房子就盖好了。所以这样半地下的房子特别适合吐鲁番极端干热的气候，可以说是冬暖夏凉。
1: 当今天的人们沿着狭长而幽深的巷道穿行在高大而厚实的土墙之间时，就像来到了一个巨大的迷宫，历史的沧桑感就这样迎面而来。人们忍不住会问， 这样雄伟的古代城市究竟是什么人建造起来的？又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呢？事实上，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0: 蛟河一带就已经有人类生活的痕迹，而蛟河城的建造历史可以追溯到2200多年前。据中国东汉时期的史书《汉书·西域传》记载，车师前国王至蛟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蛟河。距长安8150里，户700，口6050。今天我们站在蛟河故城东门的瓮城上，几乎看不见河流。然而在2000多年前，发源于天山的蛟河由北向南浩浩荡荡而下，在河心洲的北端一分为二，然后又在南端合二为一，河水在台地首尾相交，蛟河之名正由此而来。根据史书记载，蛟河城是由车师人建造起来的。车师又称孤师，是中国汉代时西域36国之一。后来汉武帝派兵攻打楼兰，威震西域诸国，孤师便退居到今天的新疆吐鲁番一带，改名车师。从那时起一直到公元5世纪中叶，车师灭国。在长达500多年的历史中，蛟河城一直都是车师国的王城。就在今天的蛟河故城附近，考古学者们发现了多座车师王族的墓葬。在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很多文物，既有常见的陶杯陶罐，也有形制特别的古代扣，而墓中出土的5铢钱则体现了车师与汉朝的交往。在这些随葬品中，精美的金器彰显着墓主人高贵的身份，金像式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件。它保存完整，长27厘米，最宽的地方为4.1厘米，整体是用几个中空的扁管组合打压出一组猫科动物的图案，是当年王室和贵族专用的黄金饰品。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蛟河城更像是一座军事堡垒。作为一座建立在河心洲上的城市，奔腾的蛟河水与河水冲刷而成的悬崖峭壁成为这座古城天然的屏障，因此蛟河城并没有环绕的城墙。从今天保存较为完好的东门遗址来看，它的城门是斩崖而成的关口，从城门进城的门道不但坡度非常大，而且还很狭窄，门道两侧是高耸的隐蔽墙，城门旁边的圆形空间则非常像是中原城池中用于防卫的瓮城，瓮城之上还有哨所的遗迹。蛟河故城的所有城门都不与城中的主干道直接相连，也就是说，进入城门之后必须左右迂回才能找到位于城中心的中央大道。而在东城门与中央大道曲折相连的横街两侧，则是高达6米的生土墙，并不与居民区直接相连，这显然是出于军事上的防卫。
1: 在许多学者的眼中啊，蛟河是把军事防御和城市建筑结合的最完美的城市，它既是一座王城，也是一座军事堡垒。而这种布局的形成与车师国所面临的形势密切相关。那么车师国的统治者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加强自己的军事防御能力呢？历史上著名的五征车师又讲述了一段怎样的故事？
0: 蛟河位于今天新疆吐鲁番盆地的西部，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通往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也是沟通内地与西域的门户。可以说，蛟河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商站，也是中西文化与经济交流的枢纽。早在西汉强盛之前，

0: 交合为王城的车师国依附于兵强马壮的匈奴，成为匈奴出入西域的通道和控制西域的桥头堡。而汉朝想要彻底击退匈奴的侵扰，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也同样要解决车师的问题。因此，车师成为两个强国之间争夺的对象，甚至是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交合城的军事防御自然也就成了车师人关注的重点。著名的《五征车师》讲述的正是这段硝烟弥漫的历史。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兵攻打车师，匈奴以数万大军来救，最终汉军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第一次征车师就这样以汉朝的失败而告终。公元前89年和公元前72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争夺车师的战争中，汉朝得胜。然而，车师虽然在战后投降了汉朝，却在汉朝撤军之后又重新被匈奴控制。公元前68年，汉宣帝派侍郎郑吉攻打车师，郑吉一举夺下车师，并且再次屯田。但匈奴并不甘心就这样失去车师，在此后的7年间，匈奴多次派兵进攻车师，郑吉率领着1500名屯田兵屯驻交合城。面对地势险要、建造坚固的交合城，数万匈奴士兵围攻不下，屡次败走。公元前62年，汉朝正式设立戊己校尉，负责在车师进行屯田。2年后，匈奴内乱，匈奴的日逐王归附汉朝，汉朝终于控制了西域。车师也被汉宣帝分为前后两部分，交合从此成为了车师前国的王城。五征车师虽然以西汉的胜利而告终，但车师的战火却并没有就此停息。作为陆上丝绸之路上的要冲，王城交合更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呀。那么，屡次在战火中重生的交合究竟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它又为什么会被称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呢？公元450年，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凉国王族沮渠安州率军攻下交合，延续了500多年的车师前国就此灭亡。不久，高昌国建立，统一了吐鲁番地区，曾经的车师王城交合也成为了高昌国的一部分。但交合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公元640年，唐太宗派军攻下高昌，就是在交合设立安西都护府。唐朝的强盛让陆上丝绸之路再度繁荣，地处陆上丝绸之路咽喉要道的交合城也重新焕发生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交合故城遗址的建筑就大量地保留着唐时的旧貌。
1: 整个城市的布局也很有特色，体现了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和中原当年的城市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城市里面大街上是不开门的，门临小巷，就像现在的小区一样，形成一个一个的里坊。晚上的时候，里坊的门关上，便于管理。这和当年长安城的布局和管理方式都是相似的。城市里的官署位于中心的位置，地势也是最高的，这也都是和中原的城市布局理念相通的。
0: 唐朝后期，动荡的局势影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更是让陆上丝绸之路日渐衰落，交合也随之衰败。公元14世纪，这座古城最终毁于战火，成为一片废墟。然而，吐鲁番干旱少雨的气候却让交合故城遗址几乎完好的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0: 宣誓，
1: 我宣誓，
0: 我们连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连队。
1: 我们连是个有着光荣。
2: 在天津的一处远郊，驻扎着一支有着英雄传承的连队——松骨峰特工连。这座气势恢宏的战士群雕背后，镌刻着著名作家魏巍所写的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一字一句都在诉说着70年前那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壮烈战斗。1950年11月4日，入朝作战仅16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连连告捷，将美第八集团军赶到了青川江南岸。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出现，不仅打乱了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的计划，也使美国内部陷入到了极度不安与困惑当中。对此，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我们既搞不清赤色中国向北朝鲜实际投入了多少部队，也不知道他们可能的军事目标是什么。对于中国军队出现在朝鲜战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表现得十分不屑。他乐观地表示，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并不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
3: MacArthur, that the Chinese are in the war, and of course he wouldn't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were in. They're just volunteers, and he had an idea that somehow the being American was such that they wouldn't think of fighting the American.
2: 为了迅速占领全朝鲜，结束战争，麦克阿瑟制定了所谓的总攻势计划，即首先以地面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同时以远东空军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以及鸭绿江以南的重要城镇和设施，以阻止志愿军后续部队和物资进入朝鲜。最后再从东西两线发起前行攻势，最终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随后他下令美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美第十军在东线，全面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推进，消灭在朝鲜境内的所有志愿军和人民军。正当麦克阿瑟准备一举歼灭志愿军的时候，志愿军却主动与美军脱离了接触，集体北撤。
4: Suddenly, all of these Chinese soldiers that had been making these attack marched away.And they marched off into the mountains, and they disappeared.
2: 战况激烈的朝鲜战场突然安静了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正时刻关注着朝鲜战场的战况，接下来这一仗至关重要。
5: 因为第一次战役我们是初步站稳脚跟，还没站稳呢。那么第二次战役就要解决根本站稳脚跟的问题，所以毛主席的想法就是根本扭转战局。
2: 11月13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审阅这份电报时加了这样一段话：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只要能再给该县敌人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线方面

0: 毛泽东再给彭德怀发榜，这边彭德怀再给毛泽东发榜，就说我们下一战役要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诱到我们第一次战役熟悉的地区，然后再实行战役反击。
1: 按计划，志愿军将西线之敌引诱至大管洞、温井、妙香山一线，东线又至长津湖地区，然后突然进行反击。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一招不慎就可能引起全线震动，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个计划，彭德怀十分自信，他甚至风趣地说，我们要在青川江钓大鱼。久经沙场的麦克阿瑟会乖乖按照彭德怀预设的路线钻入圈套吗？在朝鲜期间，彭德怀的床头常常放着两本书，几乎每晚睡觉前他都会翻阅，一本是麦克阿瑟，另一本是麦克阿瑟的两栖登陆作战。对于这位战场上的对手，彭德怀可谓非常了解，在他看来，狂妄自大的麦克阿瑟一定会上钩。在彭德怀的命令下，志愿军诱敌部队且战且退，并在一些战略要地打得十分顽强，做出尽力抵抗的样子，在撤退时则沿路丢弃一些枪弹衣物，制造狼狈撤逃的假象。然而十天过去了，西线美第八集团军仅仅前进了不到20公里，每天推进还不到2公里，诱敌深入的战术似乎并未奏效。难道美军指挥官早就看穿了彭德怀的计谋？早在第一次战役的云山战斗中，美第八集团军就为冒进付出了惨痛代价。从那以后，指挥官沃克就变得异常谨慎，他对眼下志愿军的撤退败走疑虑重重，他预感中国军队一定在某个地方埋伏着。
2: We all had a premonition that we would being watched, but we didn't see anything. We didn't hear anything, we didn't see anything. We came back, got to the company, I think we went to Schmidt and said that we didn't see anything, but we all had the same feeling that we were being watched.
1: 于是沃克一方面借口部队补给不足，将麦克阿瑟定下的总攻时间一拖再拖，另一方面他命令士兵，只要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立即撤退。美军行动缓慢，彭德怀焦急万分，为了让美军放松警惕，彭德怀下令诱敌部队停止反击，并在释放美军战俘时特意向他们透露，中国军队补给困难，即将撤回国内。与此同时，为了迷惑敌人，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也做出指示，在战报中对外要称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而不正式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精心布局，终于让麦克阿瑟相信中国军队是怯战败走。他判断在朝鲜的中国军队不过6-7万人，谨慎的沃克也开始让部队加速前进。

最近收到很多听众反馈，秋季早晚温差变大，眼睛问题猛地加重，出门稍微见点风，眼泪就哗哗直流，擦都擦不干净，平时电动车都不敢骑了。还有的眼前特模糊，什么都看不清楚，出门买菜遛弯就怕磕着摔着，让孩子担心，尝试了很多办法一直得不到改善。那你一定要用好视力加强版正气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简单一贴轻松改善。老用户都知道，好视力不仅是咱河南本地企业，还是全国第一家做眼贴的，品质效果特别好，您贴上去就感觉到温温热热的水蒸气在眼周循环熏蒸，帮助眼贴中的草本精华充分滋养眼睛，贴完之后眼睛透亮清爽，看啥都不费力，眼睛好了自己啥都能干了，孩子也更放心。现在正值好视力十月爱老敬老月，还专门联合河南新闻广播发起50岁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大家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气眼贴，手速快，赶在前十分钟，每人还能再兑换护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就按摩哪里，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活动限时十分钟，拼的就是手速，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7月24日，在美军将领和大批记者的围观下，麦克阿瑟的专机缓缓降落在了美第八集团军指挥部。麦克阿瑟穿着派克大衣，嘴里叼着玉米芯烟斗，向全世界宣布他要在今天发动总攻势，让美军士兵在圣诞节前回家。在记者们的大肆渲染后，麦克阿瑟的总攻势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圣诞节攻势。全市结束后，麦克阿瑟并没有乘机返回司令部，而是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飞往鸭绿江上空侦察。在他看来，胜利已经近在眼前。就在麦克阿瑟飞临鸭绿江上空时，大鱼洞志愿军司令部里，彭德怀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地图。此时联合国军已被成功引诱到了彭德怀部下的口袋阵里，如何吃掉口袋中的敌人成为彭德怀最为关心的事情。1950年11月初，在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多封电报中，曾多次提到了一个地方，德川。位于朝鲜半岛丰腰位置的德川是美军东西两线部队的结合处，它不但是交通枢纽，更是美军重要的补给站。实际上，早在半个月前，毛泽东就要求志愿军修通几条前往德川地区的宽大公路，并且强调这是极重的战略任务。在他看来，德川就是扭转战局的突破口。

0: 据毛泽东的部署，彭德怀决定首先以第38和第42两个军进攻德川宁远，打开战役缺口，之后再迂回敌军侧后，配合正面各军歼灭进至青川江以北的敌军。在当时的志愿军中，第38军颇有威名，曾是东北野战军中的头等主力。第38军军长梁兴初以善打大仗、硬仗著称，但不久前梁兴初却因为第一次战役没打好，遭到了彭德怀的严厉批评。当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来到第38军指挥所下达任务的时候，梁兴初却不高兴了。
1: 有42军配合我们一个师来到德川，我们梁兴初军长向韩先楚副司令员表态，我们不用别人，我们自己打，我们包了。
0: 梁兴初之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1950年11月25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西线六个军几乎同时向联合国军发起进攻，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反击打响了。位于德川的南朝鲜军遭到志愿军第38军的迎头痛击，当他们从战场上慌忙撤退时，却绝望地发现早已无路可退了。原来早在战斗打响前，梁兴初便派了一支先遣队秘密潜入敌后，成功将德川南朝鲜军的唯一退路武陵桥炸毁了。第二天，南朝鲜军第70师5000多人在德川被志愿军第38军包了饺子，第42军也成功拿下宁远，西线敌军战线被打开了缺口，整条战线面临着全线崩溃。志愿军的突然反击让麦克阿瑟措手不及，此刻摆在他面前的早已不是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而是如何将部队撤离战场免遭灭顶之灾。西线美军腹地有两个险要关口，三所里和龙源里，两条从平壤通往芥川的南北公路分别经过这两个关口。可以说志愿军抢占这两处关口，就能卡死西线美军主力南撤的道路。眼看西线美军主力正在往南迅速逃窜，此时距三所里最近的第38军第113师仍然远在70多公里之外。即便如此，第38军军长梁兴初依然向第113师下达了急速穿插三所里的死命令。
2: 二次战役7天，我们没吃没喝睡着了，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呢？背包袋一个钱一个，一个钱一个，有的人晕倒了，后边人扶起来再夹着他，什么支撑着？有一种信仰，我们来朝鲜干什么的？不就是保家卫国吗？
0: 正是凭着这种信仰，第113师的战士们忍受极度疲劳，14小时前进145里，于第二天7时到达三所里，并在随后占领了龙源里，彻底切断了美军南撤的两条主要通道。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西线美军被逼到了绝境，他们向三所里和龙源里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3: 30号的天了，算是战斗是最激烈的，可以这么说，打了一辈子仗，第一次见到动作飞机，这可真感觉不行。你一个人走太大，我见

0: 这时，从军隅里撤下来的美军第二师也加入了南逃大军，正往龙源里赶来。坚守龙源里和三所里的志愿军第113师正面临着南下撤退和北上增援敌军的两面夹击，一旦有失，西线美军主力将全部南逃，志愿军此前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为减轻第113师的压力，第38军军长梁兴初下令，必须将美军第二师在中途拦住。松骨峰，海拔288.7米，从山顶往东延伸120米便是公路。更为重要的是，公路恰好在这里转了个弯，所有车辆行驶到这里都必须放慢速度。作为制高点，松骨峰是个绝佳的阻敌阵地。坚守在这里的是第38军第112师第335团的部队，其中一营三连担负着正面阻敌的艰巨任务。此时，三连的战士们刚赶了几天夜路，早已疲惫不堪，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浩浩荡荡的美军就已经来到了山脚下。三连全员仅有120人，他们要阻击的却是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美军王牌部队。一场惨烈的搏杀开始了。为了逃命，美军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一波又一波集团冲锋，向三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阵地烧红了。眼见一营三连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在一旁山头指挥作战的二营教导员刘成斋顾不上密集的炮火，端起机关枪向三连阵地上的美军扫射了起来。
1: 大炮飞机，这对 Q 的，
2: 我看三连打得太惨了，
1: 一几千几片烧下，
2: 打得太惨了。哎呀，这是惨，伤亡比大的惨。
0: 连续4次冲锋都宣告失败，急红了眼的美军蜂拥而上。此时三连只剩下不到60人，子弹也打光了，飞机扔下的汽油弹将他们的身体点燃。战士们没有后退，他们把枪一摔，带着全身的火苗向敌人扑去，与敌人烧在了一起。壮烈的搏斗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三连120人，最后只剩下7名战士，但阵地依然在他们的手中。阵地上，烈士们的身体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姿势，他们双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
3: 打起仗来，天呀，真是伤心。打完了仗，连分开敌人的，掩埋自己的同志，你不能和敌人一块儿埋到一块儿，抠都抠不开包的。
0: 战后，志愿军总部授予三连攻守兼备的锦旗，即特等功一次。这面鲜红的战旗记载着100多名志愿军战士生命的最后历程。本 奔赴前线采访的作家魏巍在听到了三连的事迹后潸然泪下，他提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这篇题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通讯随后被刊登在了人民日报上，中国军人从此有了一个崇高而又亲切的称呼，最可爱的人。40年后的1990年11月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处院落里，正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会面。两位志愿军老兵紧紧相拥在了一起，喜极而泣。为了这次见面，他们等了足足40年。他们就是作家魏巍笔下牺牲在松骨峰的战士李玉安和景玉卓。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李玉安被子弹贯穿了胸口，身受重伤，而景玉卓也被汽油弹击中。
4: 当时就是上面飞机敌是大炮，飞机压大炮轰，所以就我们就烧了，烧了。当时我烧的呢，就是固若山敌就不知道没有了，什么时候给我运下来也不知道。
0: 战斗结束后，李玉安和景玉卓被送到战地医院进行治疗。出院回国后，他们却绝口不提自己的身份。一位当了粮库工人，另一位则选择了回乡务农。40年来，他们从没有向国家提过一次要求。
5: 那连长虽然那么勇敢，我们暂时扔手弹就不下去，不能手弹就是两个手不打仗的时候搁眼睛看着敌人，那望目标，这样还都不下去，还说个我有功，有功属于死去的烈士。
0: 英雄战功赫赫，无名走过半生。1950年11月30日是李玉安与景玉卓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日子，也是美军战史上极为黑暗的一天。这一天，在龙源里和三所里的公路上，到处是拥挤不堪的美军车辆和绝望的美军士兵。志愿军第113师副师长刘海清在日记中写道：出国第40天，今天是最危险最紧张的一天，由北向南突围逃窜的敌人在坦克和飞机掩护下组织突围，情况很紧张，但最后我们还是把敌人堵住了。第二天，眼看着志愿军的主力部队赶到，绝望的美军被迫扔下了所有坦克、汽车和大炮等重装备，翻山越岭，仓皇撤逃。10天之内，美第八集团军急退300公里，一直退到38线附近。经过持续一周的作战，志愿军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的总攻势，以歼敌2.3万余人的战绩，取得了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的最终胜利，在朝鲜彻底站稳了脚跟。前线捷报迅速传到了志愿军司令部，已经连续6天几乎没有合眼的彭德怀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第38军在此次作战中奇袭德川，穿插三所里，抢占龙源里，血战松骨峰，为战役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为此，彭德怀亲自起草了对第38军的嘉奖电报。
6: 这个电报秘书刚要拿手，部队前面大人给你放下，我不再添两句话：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0: 由于彭德怀的这封电报，第三十八军从此有了一个享誉全军的称号——万岁军。当毛泽东看到第三十八军的作战总结时，极为重视，并立即转发全军。他指出，志愿军的作战经验证明，我军对于装备优良的美军是完全能够战胜的。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而我们是铁少气多。美军在朝鲜西线战场的惨败震动了华盛顿，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这是迄今为止我们遇到的最糟糕的局势。与此同时，在朝鲜东部极其寒冷的长津湖地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也与美军展开了殊死鏖战。在极度严寒中，缺衣少粮的志愿军又将创造怎样的战争奇迹呢？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这人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模糊发昏，手机电视根本看不了几分钟。每天从早到晚，眼泪就流个不停，眼里黏黏糊糊。

的，不管看电视还是出门逛街散步都很难受。那现在就有改善的好机会，好视力十月爱老敬老月特联合河南新闻广播发起50岁专项补贴政策，从今天起，只要年满50岁，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优先感受效果。大家知道好视力是咱河南本地企业还是眼贴品类的开创者，品质效果有保障，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更是市面上独一份，能释放蒸汽给眼睛恒温加热，打开咱眼部毛孔，让中草药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水润透亮，特别舒服，像大家常见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都能改善。每年十月都是好视力爱老敬老月，咱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要给每人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在节目结束之前购买再加一台舒筋活络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的智能按摩仪，缓解全身疼痛，眼贴、收音机、按摩仪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节目结束前打进电话都算数，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1950年11月1日，北方深秋的空气中已透出丝丝寒意。此时，第九兵团第27军的指战员们乘着夜色登上了一辆军列。由于事发突然，登上列车的许多将士还不清楚此次调动究竟要去向何处，肩负怎样的使命。
1: 我们呢，从泰安出发，坐着什么车的门关车，黑黑的长长的，里面放着什么，放着这个稻草、木秸草啊，放在那儿。
0: 军列呼啸着急速驰骋，车厢内悬挂的两盏马灯在半空中晃来晃去，借着微弱的灯光，第九兵团第27军、第79师第235团3营副教导员迟浩田和该营其他领导，向全营官兵传达朱德总司令于10月29日在华东军区第九兵团驻地曲阜所作朝鲜战局形势与入朝作战的意义的报告。直到此时，战士们方才得知，这次紧急行动不是南下，而是北上。秘密赴朝的第九兵团是一支战功赫赫的英雄部队。渡江战役，他们于百万雄师中率先突破长江天堑，踏上江南土地。占上海作为主攻部队之一，他们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横扫国民党守军。强悍的战斗力让第九兵团成为第三野战军当之无愧的主力。11月1日当天，行进途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番号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结束后，

西线美第八集团军被迫后撤，但东线的美第十军则继续向北推进。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决定以美陆战第一师首先占领长津湖畔的柳潭里，随即向西攻击前进，占领江界，与美第八集团军会合，然后向鸭绿江攻击前进。以美步兵第七师在长津湖以东地区向鸭绿江推进，以南朝鲜军首都师第三师沿东海岸公路和端川西北至白岩，继续向朝中、朝苏边境推进。为改变东线战场态势，10月31日，毛泽东电示华东军区，九兵团全部着于11月1日开始，先开一个军，其余两个军接着开动，不要间断。到达战区之后，受志愿军司令部指挥，已在东线寻机各个歼灭南朝鲜军首都师第三师、美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为目标。组建于1941年的美陆战第一师，虽然成立时间不长，却在太平洋战争中经历过炼狱般的夺岛血战，奇装满员2.5万人，堪称王牌中的王牌。面对这支王牌部队，志愿军第九兵团毫无惧色。指挥这支雄兵劲旅的司令员是湖南人宋时轮。出身黄埔的宋时轮在出发前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毛泽东说：“时轮同志，为何劳师远征，把你的兵团调入朝鲜，而不就近调动部队？这一点不用说，你是清楚的。”军委要用人所长，要用部队所长。解放战争，你兵团练就了一身硬骨头，是善打阻击、勇战恶敌的部队之一。现在用你兵团，目的就在于此。一场大战即将爆发，究竟该如何排兵布局？11月5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次日，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就东线作战基本设想电示志愿军第九兵团。志愿军第九兵团严密伪装，直至到达长津湖地区完成部署，美军没有丝毫察觉，以至于战后美军称他们的秘密前行是军事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在得到志愿军东线作战的部署后，电示彭德怀：美陆战第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四个师围歼其两个团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做预备队。根据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志愿军第九兵团于11月19日致电彭德怀、邓华，决定集中第20军、第27军主力，先求歼击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前至美步兵第七师两个团，并力争继歼该敌之一部，同时第26军作为兵团预备队。长津湖，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位于富占岭山脉与郎林山脉之间，由发源于黄草岭的长津江向北，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形成长津湖，最后注入鸭绿江。1950年的冬季，这里恰逢50年不遇的严寒，而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两支精锐部队将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一场震惊世界的强强对决。11月24日，美陆战第一师全部进入长津湖地区。志愿军第九兵团决定抓住美军兵力分散、尚未发现志愿军集结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于11月27日黄昏向长津湖地区的美军部队发起全线

0: 进攻。这一天，东线战区一场鹅毛大雪不期而至，整个长津湖笼罩在皑皑白雪之中，气温骤降至-30多摄氏度。当天上午，东线美军和南朝鲜军开始发动进攻，而此时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第27军军长彭德清、第20军军长张义祥等都在注视着手表上的指针，等待下午4点总攻这一刻的到来。攻击开始后，第20军四个师担负从侧后攻击美军的任务，第27军担负从正面进攻的任务。战至11月28日清晨，志愿军第九兵团已完成对长津湖地区美军的分割包围，将美陆战第一师和美步兵第七师主力分割包围于长津湖东面的新兴里、南面的夏婕妤里和西面的柳潭里等地。
1: 第一天我们就抓了5个美国人，抓了俘虏1问，是这个陆战第一师的。
0: 1282高地是柳潭里北边最重要的制高点，在志愿军的突然攻击中，驻守此地的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的很多美国士兵在睡袋里就被打死或当了俘虏。回过神来的美军对1282高地展开猛攻。
1: 我们两个一个一个打，想我跟他们没打下来，二营有大有木星，后来领到我这个营了，雪下得很大，鹅毛大雪。
0: 连续攻防战中，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5次冲击柳潭里的两个高地，燃烧弹将志愿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在被烧得滚烫的焦土阵地上，双方反复争夺，几度易手。志愿军守住了1282高地，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面对装备精良、火力凶猛的敌军，长津湖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美军为打破被分割包围的状态，恢复联系，于11月28日白天对志愿军部队发起凶猛的反击。各处被分割包围的美军试图突破志愿军的包围圈，但均遭到失败。在志愿军的猛烈攻击下，东线美军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美陆战第一师师长史密斯下令加强夏婕妤里的防御力量。11月29日上午，夏婕妤里的美军向南突围，坚守在夏婕妤里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的是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三连连长杨根思带领的三排。杨根思是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两个月前他出席过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2: 接受任务的时候，杨根思很坦然，他说师长没问题，我杨根是你们知道的，我有赛不怕，我就不怕艰苦困难，我就不怕守不住的阵地，我就不怕炸不了的碉堡。
0: 接受任务前，杨根思牢牢记住了上级领导的嘱托，东南小高岭千万不能丢，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战斗一开始，美军就疯狂地向三排阵地发起猛攻，白雪皑皑的山头被打成一片焦土。美军罕见地连续发起了8次冲锋，都被三排打了下去。阵地上只剩下连长杨根思和2名伤员。生死时刻，杨根思命令2名伤员带着重机枪撤离阵地。孤身一人的杨根思收拢起最后的武器，1包炸药、3颗手榴弹、1支驳壳枪

0: 还是非常精心的保存了一些炸药包。他带上小高岭的就是一个五公斤重的炸药包。
1: 面对美军的第九次进攻，杨根思临危不惧，沉着应对。他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
2: 这时候有40多个敌人上来，他抱起了唯一的最后一个炸药包，拉着刀我说：“说春江弟兄，一定能通过一切。”
1: 杨根思牺牲时年仅28岁，为缅怀英雄的壮举，朝鲜政府在他牺牲的山头立起了一座石碑，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以及国旗勋章。1951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这是1951年5月第20军军长张义祥为杨根思生前所在连队授予命名金旗时的历史瞬间。杨根思壮烈牺牲后，志愿军总部授予第58师第172团三连杨根思连的光荣称号。至今，这支连队仍传承着杨根思的血性基因。
3: 我是杨根思的传人，
4: 我是杨根思的传人，
3: 我先生，
4: 我先生，
3: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4: 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3: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4: 不相信。

0: 1950年11月29日，就在杨根思牺牲的当天下午，为破解下街狱里美军困境，美陆战第一师师长史密斯派出一支由英美等国军队组成的特遣队，在队长德赖斯戴尔的指挥下，由古土里北上，企图打通与下街狱里之间的联系。这支特遣队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增援下街狱里。然而特遣队刚一出发，即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猛烈阻击，并很快被切成数段，滞留在由南至北的公路上。
1: 那个时候啊，我们不能包围他，但是没办法消灭他，又是坦克，又装甲车，又是大客车，又是炮，打不到。

0: 到的。晚上一些战士啊，偷偷摸摸的钻到它里面去，他们是呼呼大睡着，摔几个水榴弹就回来，但是也解决不了问题。
1: 志愿军第二十军第六十师第幺七八团和第幺七九团指战员，一面紧缩包围对敌施加军事压力，一面利用俘虏喊话获敌投降。在志愿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仅存的237名英美军特遣队员全部投降。11月29日，根据敌情变化，宋时轮决定集中兵力逐点歼灭被围之敌。11月30日，第27军五个团对新兴里美步兵第七师部队发起总攻，随即美军防线被捅得七零八落。
2: 27军80师239团4连啊，他们授予的任务，连夜穿插，直插到美军31团团部。
3: 突然袭击，我们的信息一战斗关键的时候，就在10分钟之内把那个团长打死了。这种技巧呢，对于这个以后这个战斗啊，是有很大的作用。
1: 第239团2营直捣黄龙，冲进敌人的指挥所。更为传奇的是，战前营部炊事班长交代了一个特殊任务，竟让志愿军获得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战利品。
4: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观众朋友们，现在两辆车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比赛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最后一个弯道后车能否实现逆袭，前方就是终点线，成功了！天哪，这场比赛太不可思议了。哎，等等，这不是赛道，这是草场。
6: 自驾不是放纵驰骋的借口，车轮碾过的不只是草原，更是生态保护的底线，请文明驾驶。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9: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9: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9: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正在河南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河南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难受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直接多送78元升级版正气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 400-800-837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了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力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河南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今天凡是敢在前10分钟打400-800-8379 购买，除了多送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额外兑换护眼大礼包，里面有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就按摩哪里，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活动倒计时最后10分钟，错过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2之约。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正在河南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河南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难受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直接多送78元升级版正气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了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力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河南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今天凡是赶在前10分钟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额外兑换护眼大礼包，里面有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就按摩哪里，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活动倒计时最后10分钟，错过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

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0: 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

0: 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2: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5: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4: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 游客严雪说，
7: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

0: 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八百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2: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3: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4: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5: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6: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8: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7: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8: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你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1: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 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

0: 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3: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3: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周祖义会见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3: 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心局》今天播出，一个包裹如何连通世界；
4: 从煤三代到大国工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郭晓广把初心写在千米井下；
3: 赓续长征精神，争做时代先锋，我省多地开展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
4: 信阳北湖小院经济入选全国标杆，河南文旅新业态加速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10月12号，省委书记周祖义在郑州会见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一行。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饶权一行来豫调研指导表示欢迎，对国家文物局长期以来给予河南文物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河南历史文化厚重，是文化大省、文物大省，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做好文物发掘研究阐释和活化利用，坚决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加快打造文旅支柱产业，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希望国家文物局一如既往支持河南文化事业发展，在大遗址保护利用、考古学学科建设、文旅产业发展、文化遗产数字化、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指导，助力河南加快建设文旅强省。饶权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文物工作的重视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部省交流，在人才、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推动河南文化事业和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李涛、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4: 喜迎省第12次党代会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心局。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和郑州国际陆港，勉励河南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河南如何靠一个包裹连通世界，成为开放高地？大象新闻记者李希希、张潇元报道。
5: 双十一快要到了，河南保税物流园区的保税仓储企业这段时间正在积极备货。这里每天最高收货理货达到80万件，比平常增长40%左右。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保税物流中心，鼓励工作人员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12年过去，这里累计进出口贸易额突破1750亿元，首创的1210跨境电商保税备货模式已在全国170多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复制推广。中大门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行政效益管理中心主任徐媛媛。
6: 这个模式呢，也就是把海外的货物大批量的入到中国的这个综保区内，今天下单我可能明天就到了消费者手里，关税为零，然后增值税呢是一般贸易税的70%，消费者会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而且速度会比从国外买要快得多。
5: 1210模式之后，河南又接连拿下跨境电商 O2O 线下自提、零售进口药品试点等全国首创。买全球越来越方便，卖全球的路也越走越宽。 中大门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供应链事业部总经理李金宇。
7: 今年2月新开通了2条航线，郑州至巴塞尔，郑州至塔林。4月我们又开通了郑州经塔什干、莱比锡的跨境电商全货机的新航线。同时我们启动了中大门欧洲莱比锡中心港项目。目前为止已开通跨境电商航空货运包机21条。
5: 航线密了，包裹还要跑得更快。今年3月郑州机场中大门前置货站投用，把航空收运、安检、仓储、海关监管整体前置到综保区，跨境电商出口全链条物流成本降低约30%。空中有航线，地上有枢纽，郑州国际陆港一列列班列正驶向世界。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指出要努力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12年过去，这里10平方公里新核心功能区已经全域投用，62条集装箱作业线24小时不停，4条整车专用线日均能发3-4列商品车，一港分2片，一片跑全球货，一片跑河南造。河南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宣传中心经理郭颖。
6: 在我们周围呢，就是比亚迪的超级工厂。像这样的一辆新车，从那头的总装线下线到我们铁路线上车，前后呢不到5分钟的时间，一整列编过来就是几百台，直接发往目的地。现在我们整车发运已经超过了20万台，提高转运效率约40%的同时，降低了转运成本约20%。
5: 有了新核心功能区，出口的货物跑得更快。过去汽车出了厂要先转厂再装车，如今专用线启用，西作业区单日发运新能源车700到1000辆，年作业能力60万辆，成为中部最大的商品车跨境集散枢纽。河南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有限公司铁路运营部副主任李振兴。
8: 目前东盟木薯淀粉、中亚小麦粉2个集散中心目前已落地东作业区，木薯粉交易量2万吨，小麦粉16万吨，首批泰国糖粉、俄罗斯钾肥已入库分拨。
5: 不仅跑得快，也跑得更勤。中欧班列郑州的开行量从2014年的87列攀升至2025年的3735列，增长了40多倍，约占全国近1/9。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9: 2013年那时候，我们一个月才发一班。现在一天发10班以上，今年以来1到8月，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651列，同比增长31.8%，累计开行总量已超20000列。
5: 当年的一个场站，如今长成了一座枢纽。截至目前，中欧班列郑州累计开行总量已超20000列，通达40多个国家、140多座城市。这5年，河南空陆树海4条思路协同并进，货物贸易总额达4.2万亿元，净增1.4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自贸试验区形成207项制度创新成果，16项在全国推广。今年前8个月，全省进出口7032.5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7.6%。15五，河南定下新目标。到2030年，郑州机场货油吞吐量稳居全球前30强，国际陆港班列年开行达到万列。

0: 走进基层党代表，听他们讲身边的故事，说百姓的期盼。
1: 从煤三代到大国工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煤股份首席技能大师郭小广，把初心写在千米井下的每一个工作面。今天请听煤海里的大国工匠是怎样炼成的。
2: 我看你穿着降温背心儿，这用着啥样？
3: 降温背心穿上了之后，比干活比原来凉快多了。
2: 你看看还有啥需要改进的地方没有？
3: 它这个几成式的，感觉穿戴着不是太方便。要是能做成那种纽扣式的。
0: 千米井下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工作环境，近40度高温，湿度高达90%，采掘面又闷又潮，跟蒸笼一样。之前矿工下井戴的防尘面罩，喘气费劲。咋能让工友吸上一口凉气降降温？郭小广把这事儿一直搁在心里。去年8月，他牵头成立研发团队，从零开始画图、选材、组装。8丈大的小圆筒里面塞上冰块，接上一根软管，大家管它叫冷气罐头。经过6次迭代，做出既能降温又能防尘的呼吸器，还配套了降温背心儿。
4: 干活的时候能吸口凉气，挺舒服的。
3: 井下37-38度的温度，穿上这跟个移动小空调似的，现在干活凉快多了。
0: 工友的这口凉气藏着郭小广几十年的热劲儿。郭小广是个煤三代，1998年技校毕业，他直接下了井。那时他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好好干，让井下干活不再这么苦这么累。200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入党那天，支部书记跟我说：“你要干别人干不了的事儿。”党员就得多待一点，这句话我记了22年。
0: 这句话郭小广不光记在心里，而是干在井下。2019年，平煤筹备建设全省第一个智能化综采工作面，没有经验可以参考，没有标准可以借鉴。当时39岁的郭小广已经是副厂长，但他主动请缨。
6: 父亲说的很实在，他说作为父亲，那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太辛苦。如果说这个智能化建成了以后，所有的矿工咱们都不再辛苦了。
0: 冲着这句话，郭小广把铺盖卷搬进办公室，手机24小时开机，井下设备一有问题，他穿上装备就走。有时井下一干就是10几个小时，还写了一首打油诗给自己打气。
5: 念紧不惑再披挂，裤裆内先全不怕，宁可拼掉10斤肉，也要建成智能化。
0: 2019年7月，智能化工作面建成投产，实现河南省煤矿智能化建设零的突破，创造3项国内纪录：不下井就能遥控设备出煤。综采队从160人减至59人。
5: 这个就是智能化调度指挥中心，现在人在调度室，鼠标一按，井下的设备就自动运转了。
0: 郭小广停不下脚步，他又率先提出 5G 加智能化改造，建成集团首个 5G 智能化采煤工作面。
6: 在处理的过程中，他们眼巴巴地看着你，也确实把希望寄托到你身上了。确实把问题处理了以后，你看到这设备转起来的时候，其实心里边是很自豪的。
0: 这些年，郭小广牵头建成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团队拿下80多项创新成果，取得国家专利3项。捧回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入党22年，井下27年，他把这句话刻在了千米井下每一个工作面。
6: 这个党员的标志就像这种烙印一样打到自己身上，就感觉这个事儿如果是需要有人做的话，我就应该去做。
0: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庚戌长征精神，争做时代先锋，我省多地开展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信阳北湖小院经济入选全国标杆，河南文旅新业态加速成长。
1: 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我省各地中小学广泛开展主题对日、入队仪式、红色研学等活动，广大少先队员在庄严。

0: 仪式中传承红色基因，在实践体验中汲取奋进力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内红县飞翔学校的操场上，3500多名师生同上一堂对课。讲台上，教师带领队员们学对史、升对旗、唱对歌。大屏上，纪录片《长征》讲述雪山草地、铁索寒桥的峥嵘岁月。教师邵笑莹：
2: 我们不只是想让孩子们记住时间、地点和数字，更希望他们读懂长征背后那股劲儿，让孩子们明白新时代的长征路同样需要不怕困难、团结向前的勇气。
1: 当鲜艳的红领巾系到胸前，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誓言响彻操场，新队员们挺直了腰板，眼中闪着光。
3: 重温长征岁月，我更懂得红领巾承载的责任，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4: 焦作市龙源湖学校主题舰队舞活动上，全体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铮铮誓言铿锵有力。学生袁雨辰：
5: 作为一个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会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为祖国的将来创造一份自己的力量。
1: 周口市少先队舰队纪念日主题对日活动在扶沟县吉鸿昌纪念馆广场举行。扶沟市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将军的故乡，吉鸿昌将军的铮铮铁骨和赤子情怀成为家乡最厚重的红色记忆。活动现场为新队员举行入队仪式，情景舞蹈《战火中的童年》、诵读《长征组诗》、舞蹈《少年有志》等节目，再现革命先辈在烽火岁月中的不屈精神。
6: 今天戴上红领巾，我心里特别激动，我会牢记入队誓言，当好新时代的小先锋。
7: 今天我们在这里缅怀革命先烈，希望孩子们记住家乡英雄的故事，传承红色力量。
8: 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是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五年来，河南省纪委监委把三化要求贯穿执法执纪全链条，以改革为动力，以制度为支撑，以科技为引擎，在监督精准度、办案质效、队伍素质上持续发力，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0: 盲盒抽题视频分享，主讲人同台交流。近日，在省纪委监委中原青峰会第七期活动现场，近100名年轻干部围绕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之规范专题展开交流。濮阳市纪委监委信访室刘阳光：
9: 规范化不是约束我们的枷锁，它既守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也为我们纪检监察干部履职尽责、厘清楚边界。
0: 省纪委监委探索搭建中原青峰会学习平台，通过解渴、解毒、解惑三个环节，打造直击思想、贴合实战的青峰课堂。全省纪检监察机关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精准师训、全员轮训、实战实训，全面提升干部政治能力、政策水平和纪法素养。监督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首要职责，省纪委监委建立监督工作统筹协同机制，创新9种监督方法，念好基层监督规范八字诀，有效提升监督精准度和穿透力。河南易水源净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飞：
10: 一件事业务受理平台真管用，一天时间就把营业执照、银行开户都办成了。
0: 在焦作市，纪检监察干部化身护航监督员，通过评价指向抓重点、紧盯营商环境评估、高质量发展考核结果，确定涉企行政执法、政务服务、惠企政策落实等6个方面营商环境监督治理重点，解难题、通堵点，推动完善行业监管配套制度27项。三化建设既是工作部署、工作理念，也是价值标准、行为标尺。近年来，省纪委监委健全完善以10项机制为主干，涵盖监督治理、执纪执法、自身建设等内容的制度机制，以科技赋能为重要引擎，强化案件全周期管理，建立1+2+3巡视成果模式，把三化要求贯穿执纪执法全链条，融入改革创新全过程。打铁必须自身硬，五年来，省纪委监委健全内控机制，制定纪检监察干部对外交往10禁止，出台8小时外行为规范3字真， 建立违规打听过问干部监督执纪执法、巡视巡查和请托违规办事报备等制度，持续加力自我监督约束，锚定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目标，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河南纪检监察机关正以三化建设为抓手，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在正风肃纪反腐的征程上步履铿锵，正气昂扬。
8: 信阳市创新主理人加小院模式，盘活闲置农宅，建成集乡村旅游、城市休闲、文化文创等于一体的信阳小院145家，其发展模式入选全国城乡旅游目的地融合发展六大标杆案例，并辐射带动周边30000群众就业。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秋风掠过信阳北湖沿岸，一家名为龟姑里的小院悄然亮相绿荫湖畔，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吹风赏景。
12: 听说这里是新开的北湖小店，和朋友一块儿专程来到这里散散心放松放松。园区呢，它规划的非常精致，很有氛围感，我们也不用长途的去奔波，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这种田园的风光，非常的治愈。
11: 依托优质自然生态资源，龟姑里小院小而精、精而美的差异化发展道路，聚焦年轻客群、亲子家庭需求。23亩的项目空间也让龟姑里小院跳出了传统乡村观光模式。龟姑里主理人刘小芳：
13: 后期我们增加了一些创新性的玩法，比如说芳香植物的种植，还有采摘、非遗的传承手作，还有小朋友爱玩的这个钓鱼、钓虾、钓螃蟹的亲子娱乐项目。多种娱乐项目呢，能够留住游客，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体验。
11: 除精品田园项目之外，信阳市还持续做强茶咖加小院经济。在阳山新区北湖周边，18至35岁年轻消费群体占比达55%。某茶咖店店长黄伟伟：
14: 我们店里呢，主要是特色养村茶为主，主打的就健康养生，很贴合大家现在的消费需求。国庆节不刚过去嘛，然后咱们小院呢也几乎都天天坐满了，然后不少游客也专门过来品尝咱的草本茶，整体生意也还是不错的。
11: 据介绍，随着河南省重点文化和旅游产业链群3年行动方案颁布实施，康养旅游、交通旅游等8个文旅产业链群被重点培育，省财政累计发放1.8亿元文旅住宿类消费券，核销率99%以上，直接带动消费近7.6亿元。突出居住加体验加文化加产业四维功能的信阳小院，则通过微更新、轻改造，扶持培育出一批本土化、特色化、年轻化的休闲文旅小店。信阳市阳山新区北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桂苏：
15: 以茶咖加小院经济为切入点，串联周边田园、花海、民宿、农场，形成上午咖啡简餐、午后手作体验、傍晚湖滨婚礼、深夜星空露营的全时段消费闭环，让一杯咖啡、一杯茶全新场景带动农产品附加值，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8: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其中洛阳牡丹文化系统、信阳毛尖茶文化系统2项上榜，中原农耕文明再添国家级名片。
0: 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典型案例2026版》，推出6大类共29个典型案例，集中展现各地以存量土地盘活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最新实践。其中，郑州市博都新巷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案例入选。
8: 河南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招标工作已完成，预计10月中旬疫苗将陆续配送到全省符合条件的接种门诊。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0: 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12号公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其中明确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本人终身免费用血，其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子女及其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以合计免费使用1200毫升血液。
8: 10月13号上午，河南省第32个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朱鹮放飞活动在信阳罗山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行。此次放飞的六只朱鹮均是保护区人工繁育个体，这是董寨保护区自2013年启动朱鹮野化放归以来实施的第8次放飞行动，已累计放飞朱鹮139只。
11: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南阳、信阳、驻马店多云转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西北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2到14度，最高气温中西部西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级转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8: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江岩公岩，监制陈平长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黎明裸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卖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再提醒大家，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发起50岁专项补贴政策。如果您的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厉害，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就怕摔，严重的吹点小风眼泪哗哗直流，连门都不敢出的，那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只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好视力，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只需贴在眼皮上就能自动发热，就跟做热敷按摩一样，深入滋养眼睛，贴完后眼睛特清亮特舒服，手机电视都看清了，出门走路也不费劲了，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好视力26年品质保证，效果就是不一般，您早一天用，眼睛早一天清楚明亮。九九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咱河南老乡只要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9分钟，每个人还能额外兑换九九重阳节护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最后开通9分钟，错过就真没了。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黎明若巴的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2之约。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河南乐调《明镜记》，它是由马少波老师编剧，由申凤梅大师领衔主演的一部传统剧目。剧中再现了申凤梅大师声音宽厚有力，吐字清楚，行腔质朴豪迈，韵味醇厚的艺术特点，尤其是戏中表现出李世民盛怒悔恨择己的感情，跌宕起伏的大段唱腔更是感人肺腑，耐人寻味。剧目中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大师扮演的是李世民，何全志老师扮演的是魏征。他描写了唐朝贞观五年，太宗李世民在佞臣全万计的怂恿下，大兴土木，重修九成宫。全万计推荐了自己的外甥女梅新月进宫，来排练李世民的新作《庆善月》歌舞。梅新月舞姿优美，貌美如花，得到了李世民的恩宠，被封为贵人，并亲赐玉笛。细心的太宗看到了梅贵人脸上有泪痕，才知道梅贵人的母亲病重。太宗立刻让梅贵人回乡看望母亲，一切的缘由就是从这里开始。
1: 快，沈家到了，快去上庄，快快快！

0: 千万计，见驾万岁，
1: 爱卿平身，
0: 万岁。

0: 岁美包，威乃中王，威仪雄奇，山水声色。
1: 全敢请坚守京城宫，筹划有功啊。
0: 万岁。呈上约一排成有

0: 宴伺候，各屋上来，待朕亲自奏的。
1: 是，万岁有旨，九言白下，万岁亲自奏的，御帝伺候令。

逃跑一言在有始有终，史生君一言既出请为本，一招即板回万金，吾皇当今英明足立大位。

0: 君知道贵尊贤，明日即早回都门来。
1: 有
0: 传召，明日清晨起驾回京。
1: 是。
0: 为爱卿一路劳乏，回京歇歇去吧。
2: 臣谢万岁。
3: 啊，万岁！臣妾万岁！玫贵人是否遵旨启程？
0: 升请启毕，今回长安。
3: 是。哦，为天官，为国操劳，回京歇息去吧。
2: 传大人，你费尽心机还不肯歇息，我如何歇息得了？

0: 天官德高望重，连圣上也要敬你三分，下官不才钦佩的很呐。
1: 啊

0: 交战范云扶余少，
1: 李万岁不做了心。
2: 玫瑰人回乡看病重的母亲，途中劳累之余却要强战关舍，可是兵部尚书右仆射李靖元帅呢，也要在这里留宿，房间有限，玫瑰人他们被迫让出了官舍，却怀恨在心。迁走的时候，玫瑰人的随从不小心摔断了太宗赐的玉笛，在随从的算计下，将摔断玉笛的事儿嫁祸给了李靖元帅。太宗知道这个事情，勃然大怒，要严惩李靖。

一岁未见八八大堂，九成梦醒不梦，上下有伤，心愿只是真实

0: 老丈怎么样了？
1: 不妨事，不妨事。
2: 老大人，你可是为政为恩师？
1: 正是为政
2: 恩师。
1: 你是哪个？
2: 学生李世谦，恩师还记得么？
1: 哦，你就是贞观三年宗师，贞观四年进访渭川县的李世谦。
2: 正是学生。
1: 听说先期道人一年官声甚好，为何押解进京？
2: 恩师啊。

0: 其事，
1: 确有其事。
0: 光仁义兄现在官舍下榻，你到县之后将他们赶出官舍，可有其事？
1: 臣奏陛下，大臣官舍之功，这是理所当然。
0: 帅段玉帝藐视朝廷，可有其事？
1: 帅段玉帝这从何说起？
0: 现有断帝拿去看来。
1: 臣不曾见过此地。
0: 玉帝乃朕亲赐宫人，难道他自己会摔断不成？
1: 臣在何处将圣上八五摔断？又有何人见证臣请圣阿沙命长
0: 刀？人证物证俱在，大唐朝廷岂容尔等作威作福？

将李靖去官带。

0: 十日前，
1: 臣咋？
0: 你可是魏征的亲戚？
1: 并非亲戚，一同是生。
0: 你是怎样出任魏川县的？
1: 吏部权衡，量才而用。
0: 你为官如何？
1: 为官清正，不如君命。
0: 你为何将工人赶出官舍？
1: 朝廷法度，秉公而行。
0: 大胆！兵部狗粮为传县，传统一气。将李靖、李世谦交付刑部从严处理。

0: 烂职。
1: 魏征有班接招。
0: 去办，奏来。
1: 临职。
2: 魏征和李靖是师徒关系，看到自己的学生喊冤入狱，挺身之见。最精彩的就是魏征竟然和太宗一人一句的辩论。太宗说，我对你如此恩宠，君臣礼你全然不顾。魏征一身正气，他说，君有过臣不言，怎么能行？听这语气，两个人愤怒的情绪已经达到了顶峰。这时候声势浩大的背景音乐由弱到强，烘托出当时的场景，让人心惊胆战。这个剧目不单单演员的演技超群，音乐设计和制作也算是乐调当中最大气澎湃的一部佳作。

们。历经深难

0: 臣启奏陛下，李靖乃朝廷大臣，大臣出京，官吏资本，圣上谕旨回朝，陛下要问民间疾苦，向那官舍，乃回京官吏之说，李靖下榻官舍是理所当然。至于工人供应饮食之外无所产成，斩去官职时所节约，为篡贤变功而行，得何罪之人也？
1: 卿当自爱，何劳多言？
0: 事关去之，臣不敢见谋。陛下因私废公，滥施威严，岂不惊骇天下？耳目
1: 危言耸听，何知天下惊骇？
0: 哼，岂知天下惊骇，且将为后事笑。
1: 这，哼，君臣大礼，请当知晓。
0: 陛下

0: 道你不怕死？
1: 陛下，总工人请大臣徇私情而灭国法，古人云：“君是臣如手足，臣是君如父心，君是臣如犬马，臣是君如国人，君是臣如粪土，臣是君如寇挖仇。”
2: 随臣弑君无二者，奈何是非不分，轻重颠倒，为人主者岂可无礼？臣下。

0: 边国中，
1: 看你君臣里全然不懂，
0: 君有过臣不言。

0: 有欺君之罪，令从严惩处，这已经效有。
1: 万岁。

听众朋友您好，《明镜记》这个剧目呢，是1980年春由周口地区越调剧团首演，申凤梅大师饰演的李世民，何全志老师饰演的魏征，陈静老师饰演的梅新月。而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收听到的这段唱呢，由陈静老师扮演的长孙后。这个角色呢，在剧目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如果没有长孙后的细腻觉察和敏捷的判断力，李靖元帅估计要被太宗重罚。是长孙后顺藤摸瓜，让梅新月亲口说出了诬陷李靖元帅的实情，而幕后黑手就是他的舅舅全万计。此时的太宗还想着杀杀忠臣的威风以儆效尤，当他听了长孙后的话，悔恨和责己的这个精彩唱段，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同时伴随着这段优美唱腔，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臣为征进哪家？
1: 为清平生。为清，你的金绣戒指确实为何？
0: 圣明君诏，臣不敢妄生还。离家之事，妻儿前已提起，已送宗儿。
1: 怎么讲？
0: 臣怀罪陛下，圣明见诏，妻儿老小一问卑死，送别之时千已啼哭，虽金绣戒指，陛下素臣一贯不成。

真的好啊。

下雨天晴泪满肩，真辜负了。

0: 陛下。
1: 朕登基方五载，以国为敬，正官之情生平端来，重情朕也曾求见证。

0: 满三年，有家论，一论儿行心难平，正管四年儿不顺，细听各国送的声，正管五年气焰紧呐，心怀苍天。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4: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3: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5: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3: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6: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2: 第78集。
7: 南田胡同口，齐长鹏和崔丽下车走进胡同。这个胡同很普通，看上去和北平众多的胡同没有什么区别。齐长鹏和崔丽沿着胡同一路走来，停在47号门口。这是一个小四合院，齐长鹏叩门，半天无人应答，两人只好失望地往回走。路上他们看到附近有一家小酒馆，决定在这里等待。掌柜的，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这附近住的人家您都熟悉吗？掌柜得意地说，那是啊，我打小就在这儿出生，街坊邻居没有我不知道的。您想打听谁呀？有一位后海中学的方老师，您知道吗？哎呀，谁呀？方老师啊，我太知道了，那是47号院的吗？方老师他们家那可是书香门第啊，他姥姥就识字，在清朝那会儿啊，那可是挺稀罕的呀。正说着，一个穿旗袍的女人从胡同走过，掌柜一眼看见，嘿，这说曹操曹操到，那就是你们要找的方老师。他大声招呼方文杰，哎，方老师，报馆的先生找你呢。方文杰停下，看着迎面走来的齐长鹏和崔丽，掌柜还跟在后面絮絮叨叨地说，就是这两位找你呢，他们是报馆的，要请您写文章。走近了，崔丽发现方文杰是一个苍白而清瘦的漂亮女人。齐长鹏伸出手去，方老师您好。方文杰有些疑惑地看着齐长鹏和崔丽，迟疑地将手伸出去和齐长鹏握手，简单地寒暄了几句，方文杰将两人带到家里，让进堂屋。堂屋很整洁，随处放了一些书籍，浓厚的书香气息，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住宅。方文杰说，你们稍坐，我去烧水给你们沏茶。哎，方老师，齐长鹏叫住他，不必麻烦了。其实啊，我们并不是报社的。方文杰转过身来，很吃惊，并显得有些惊慌。齐长鹏拿出自己的工作证递上去，方文杰看了一下，更加吃惊，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 崔丽点点头，温和地看着他。方老师，您别担心，我们来找您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方文杰依然惊魂未定，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没做过什么反动的事情啊。齐长鹏说，方老师，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叶尚卿的情况。方文杰一听叶尚卿的名字，眼中就充满了泪水。我什么都不知道。方老师啊，如果你知道叶尚卿的一些情况，请如实相告。崔丽说，此事事关重大，请您无论如何要帮助政府进行调查。我们已经了解到您和叶尚卿是恋人关系，没错吧？方文杰看了崔丽一眼，你们都知道了？不错，我和尚卿在抗战前就认识了，不过我们很快又分开了，一直到一年前他来到北平，我们才重新见面。齐长鹏问道，在这之前他去了哪儿，干了些什么，跟你说过吗？我问过两次，他好像不愿意说，我也就不勉强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尚卿对我很好，我也不想追究他的过去。那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啊，对不起，我可能太冒昧了，不过你们的年纪都不小了，听你说来感情应该不错，一直不结婚不是有点奇怪吗？方文杰低下了头，结婚的事儿尚卿没有提过，我一个女人当然也不好主动提，我感觉

0: 好像在做什么研究，心思都放在那上面了，没考虑过结婚的事情。哦，说到专业，你了解叶尚卿的专业吗？他是不是个爆破专家呀？方文杰吓了一跳，爆破？应该不会吧？哦，我也不太清楚他的专业，只知道是工程方面的，具体的我也不懂。不过尚卿他绝对是个好人，胆小怕事，从不过问政治，他不会去做坏事的。那叶尚卿现在的情况你知道吗？方文杰突然泣不成声，看起来很悲伤。是的，我知道他被人杀了。我真不明白谁会去杀他呢，他平时从不得罪人呢。方文杰的悲伤让齐长鹏和崔丽都有些不忍心，他们静静地让他哭了一会儿。半晌，崔丽说，对不起方老师，让你难过了，我们正在查这件事情，希望你能够提供一些线索。你知道叶尚卿平时跟什么人来往吗？
1: 我不太清楚，
0: 但是他平时很少出门的，一般都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搞研究。齐长鹏想了想，点点头道，好吧，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如果你想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请随时告诉我们。说着两人就告辞了。方文杰把齐长鹏和崔丽送到门口，崔丽叮嘱说，方老师，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我们愿意帮助你，也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呀。方文杰红着眼睛，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我们愿意帮助你，也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呀。方文杰红着眼睛，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找我。我想安静一段时间。齐长鹏和崔丽告辞，方文杰轻轻而迅速地关上了院门，匆匆进了屋子。他心神不宁地在屋子里转了两圈，然后找出叶尚卿留下的笔记本等物品，想找个地方藏起来。但是藏了几个地方都觉得不妥，藏好以后又拿出来，急得在屋子里打转。最后他想了想，走进厨房，把这些东西用一块布包裹好，藏到灶堂里，又在外面塞上一些柴草。方文杰这才稍稍放心，站起来理了理头发。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另一边，齐长鹏一边开车一边与崔丽说话。看起来这个方文杰跟叶尚卿的感情很深了，他的悲伤不像装出来的，崔丽说，不过我还是觉得他似乎隐瞒了些什么，或者说不愿意说一些事情，我想单独跟他接触接触。这是你的直觉吗？崔丽点点头。齐长鹏说，可能女人对女人的直觉更准确，那你呀，就多做做他的工作，尽快找到突破口。崔丽再次点点头，心里已经有了某种打算。

且生气地说，我不是说过让你不要去吗？你怎么还擅自行动？共产党狡猾得很，万一暴露了，我们花了那么多心血策划的行动计划将前功尽弃，你知道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损失吗？程寒三摆摆手，好了好了，我是有一定的把握才这样做的，别大惊小怪。哎，不是没出事吗？我们还是商量一下怎么完成任务吧。吴云飞叹了一口气，我这边进展也不太顺利，不得已已经命令潜伏在共党内部的人灭了王国的口，现在已经引起了共党的注意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轻举妄动，否则自身的安全都成问题。程寒三盯着他，那你到底有什么计划呀？希望你及时通报我，可别办砸了再来找我，我不会给你擦屁股的。你放心，很快你就会知道的。吴云飞口风依然很紧。北平新政协筹备处会议室里，几个首长在听取齐长鹏的汇报，请组织上对那些要求参加新政协的党派进行仔细调查，严格筛选。我怀疑国民党特务试图利用我们广纳社会贤达之机，从这个途径渗透进入新政协。徐又民说，现在的情况的确比预想的要复杂很多，真伪难辨，有些特务伪装成民主人士出现在公共场合，如果贸然逮捕他们，又会引起民主党派的误解，不利于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所以你们保卫部门的工作就更加艰巨了，必须内紧外松啊。老齐，还有什么情况啊？齐长鹏拿出那两张西山西照图，这是我们最近在两个不同的案子中找到的，我们侦破工作的焦点就集中在这两张图上，从图案上来看呢，他们之间应该有联系，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联系究竟是什么。赵延森看了看，有别的线索吗？还有一个圣约翰医院跟这两个案子也有关系，通过对圣约翰医院的调查，初步判断敌人会在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对北平的民主人士有大的行动，这幅西山西照图是揭开其中之谜的关键。徐又民说，可以请北平市公安局技术科的同志们帮忙破解这个西山西照图，必要的时候可以破坏画面。赵延森语重心长地说，看来敌人的行动也在加快了，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中央常委会上特别强调，保卫新政协的顺利召开是当务之急，你们一定要尽快破案，确保民主人士的人身安全，这是当前重中之重的任务啊。是。齐长鹏一脸庄重。集市上，薛家骥和杨再标带着两个战士在采购物品，集市上物资丰富，人头攒动，人声嘈杂，杨再标和一个卖蔬菜的老乡讨价还价。老乡说，老总，这是我们自己地里种的蔬菜，今早才摘的，新鲜得很啊。杨再标说，哎呀，不要叫老总，那是过去旧军阀的叫法，你应该叫我同志。哦，同志，同志，叫同志好。同志啊，我就喜欢把菜卖给解放军同志，这也是支持人民政府嘛。那价钱得公道一点啊，买卖公平嘛。嘿，好说好说，我卖别人一毛五，卖给政府一毛，好不好啊？哎，那也不要你吃亏嘛，我看呢，一毛二正合适。谢谢同志，谢谢同志。他们采购了很多蔬菜瓜果，薛家骥一直在旁边悄悄观察杨再标。几个战士挑着蔬菜瓜果，一行人来到贾记杂货店门口。杨再标说，哦，对了，我还要再买点盐，你们先走一步啊，我马上就跟上来。哎，正好我的烟抽完了，再买一盒吧，我跟你去。

0: 薛家界说着径直走进了杂货店，杨再彪没办法，只能跟着进去。杂货店掌柜一见有人进来，赶紧露出笑脸相迎：解放军同志来了，呵呵，请进请进，哎，里面请，喝杯茶。小二，给解放军同志倒茶，解放军同志辛苦了。薛家骥摆摆手：掌柜的，不用麻烦，给我拿一盒香烟。同志，您看要什么牌子的香烟呢？我们这里货色齐全，要一盒飞燕牌的，多少钱呢？嘿嘿嘿，不谈钱不谈钱，军民一家亲，算小店犒劳解放军同志，也是为政府做贡献嘛。哎，那可不行，掌柜，你不收钱那我就不买了。哎，解放军同志，我可是一番好意啊，你这样见外我可不乐意啊。杨再彪笑着说：呵呵，掌柜的，我们部队有纪律，可不是过去国民党的军队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光荣传统。薛家骥也说：掌柜的，你可不能让我犯错误啊。掌柜见状只好点头：啊，那好那好，解放军同志啊，真好真好，来来来来，这是飞燕牌香烟，9分钱一盒，赏您1分钱，钱货2清了。薛家骥买了烟，然后站在一旁等杨再彪。杨再彪走到柜台前向掌柜买盐：掌柜的，再给我3斤10盐。得嘞。掌柜的称了盐递给杨再彪：拿好了，这是山东新进的货呢，井盐比海盐好。杨再彪递过钱去：谢谢掌柜的。掌柜收了钱：两位同志走好，需要什么再来啊。整个过程买卖公平，并无异常。杨再彪和薛家骥走出贾记杂货店，掌柜的一直看着他们走远，然后才低头看杨再彪付的那张钞票，钞票背面写了很多的数字。他拿着钞票快步走向里屋，里屋里堆放着货物，杂乱而阴暗。吴云飞正坐在一个酒坛子上抽烟，显得有些焦急，一见掌柜走进来，急忙问道：怎么样，拿到情报了吗？掌柜的说：情报送来了，在民主人士的饭菜中投毒的计划无法实施，请启用2号方案。吴云飞骂了一句：真是一帮饭桶废物。我看杨再彪的行动也不自由，他恐怕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他被盯上了吗？很难说，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年轻人恐怕就是监视他的。我们的行动越来越困难了。我看以后杨再彪不能再到这里来接头了。吴云飞看了掌柜一眼：怎么，你怕了？掌柜摇摇头：哎，不是我怕了，是我担心这个联络点再暴露啊。吴云飞想了想：行，设法通知杨再彪先停止活动。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狠狠地碾碎：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看来只有启动西洋计划。另一边，薛家骥、杨再彪一行人继续往前走。薛家骥一边走一边和杨再彪聊天：老杨啊，你跟那个掌柜的好像很熟嘛。嗨，我经常下山来采购，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嗨，就是混了个脸熟。咱们的老百姓真好啊。陈老总说，淮海战役的胜利就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只有老百姓的支持，人民政府才能长久呢。哎，你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
1: 我是1938年77卢沟桥事变之后投奔的延安。当时国民党封锁了所有去延安的路，我差点啊就死在路上了。
0: 呵，看来你是老革命嘛。
1: 不敢不敢，我参加革命刚好10年出头，哪里敢说自己是老革命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嘛。

0: 薛家骥又问，哎，你投奔杨安之前是干什么的？
1: 哎呀，什么都干过呀。
0: 杨再彪说，
1: 当过农民，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一天到晚累死累活，还是填不饱肚子。后来啊，又进城去拉洋车，哎呀，也不行，受地痞流氓欺负，坐车他不给钱，还被人把车给砸了。再后来又在戏园子里边给人擦皮鞋跑堂啊，总之什么都干过，算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吧。
2: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79集。
2: 薛家骥买了烟，然后站在一旁等杨再彪。杨再彪走到柜台前，向掌柜买盐。掌柜的，再给我3斤10盐。得嘞。掌柜的称了盐，递给杨再彪，拿好了，这是山东新进的货呢，井盐比海盐好。杨再彪递过钱去，谢谢掌柜的。掌柜收了钱，两位同志走好，需要什么再来啊。整个过程买卖公平，并无异常。杨再彪和薛家骥走出贾记杂货店，掌柜的一直看着他们走远，然后才低头看杨再彪付的那张钞票，钞票背面写了很多的数字。他拿着钞票快步走向里屋，里屋里堆放着货物，杂乱而阴暗。吴云飞正坐在一个酒坛子上抽烟，显得有些焦急，一见掌柜走进来，急忙问道，怎么样，拿到情报了吗？掌柜的说，情报送来了，在民主人士的饭菜中投毒的计划无法实施，请启用2号方案。吴云飞骂了一句，真是一帮饭桶废物。哎，我看杨再彪的行动也不自由，他恐怕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他被盯上了吗？很难说，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年轻人恐怕就是监视他的。我们的行动越来越困难了。哎，我看以后杨再彪不能再到这里来接头了。吴云飞看了掌柜一眼，怎么，你怕了？掌柜摇摇头，哎，不是我怕了，是我担心这个联络点再暴露啊。吴云飞想了想，行，设法通知杨再彪先停止活动。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狠狠地碾碎。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看来只有启动西洋计划。另一边，薛家骥、杨再彪一行人继续往前走。薛家骥一边走一边和杨再彪聊天。老杨啊，你跟那个掌柜的好像很熟嘛。嗨，我经常下山来采购，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嗨，就是混了个脸熟。咱们的老百姓真好啊。陈老总说，淮海战役的胜利就是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只有老百姓的支持，人民政府才能长久呢。哎，你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
3: 我
2: 我是1938年77卢沟桥事变之后投奔的延安。当时国民党封锁了所有去延安的路，我差点啊就死在路上了。
3: 呵，看来你是老革命嘛。
2: 不敢不敢，我参加革命刚好10年出头，哪里敢说自己是老革命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嘛。
3: 薛家骥又问，哎，你投奔延安之前是干什么的？
2: 哎呀，什么都干过呀。杨再彪说，当过农民，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一天到晚累死累活，还是填不饱肚子。后来啊，又进城去拉洋车，哎呀，也不行，受地痞流氓欺负，坐车他不给钱，还被人把车给砸了。再后来，又在戏园子里边给人擦皮鞋、跑堂啊。总之什么都干过，算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吧。
3: 哦，看来你真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啊。
2: 那当然了，我不是无产阶级，那谁还是无产阶级啊？我跟你说，旧社会无产阶级受欺负，被人瞧不起，现在新社会可不同了，无产阶级地位高，无产阶级光荣。是是是是，以后要多向你学习。小薛啊，我听膳食科的人说你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呢，是不是真的呀？
3: 哦，我从小在国外长大，家里还算富裕。
2: 那你是什么成分呢？
3: 还没有给我正式划分成分呢。
2: 说不定把你划为资产阶级，那可就麻烦了。小徐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3: 薛家计心思一动，老杨，你说的退路是什么呀？
2: 杨再彪显然觉得自己失言，慌忙掩饰。我的意思是啊，你要好好改造，多学习，改掉资产阶级作风，提高自己的觉悟，懂不懂啊？你还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3: 薛家计笑笑，是，以后大家要多帮助我。
2: 好说好说，我这个人呢，很好打交道的。
3: 哎呦，不好！我这个肚子不舒服。杨再彪突然捂着肚子蹲下来，一副痛苦的样子。哎呀，
2: 我肚子疼，可能吃坏了，我得去树林里边方便一下。
3: 哎，你们先走吧，别等我了啊！
2: 说着，往旁边的小树林跑去。看着杨再彪的狼狈相，战士们笑了。薛家计皱了皱眉头，没说什么，跟战士们一起往前走。走过一个小山头，薛家计突然停下来。哎，我想起来了，我有个老乡在附近，听说最近生病了，我去看看他。你们几个先回去，

购买的东西带好，别出什么差错啊。一个战士说，哎，您放心吧，就这么点东西哪能出差错呢？好好好，我很快就回来啊。薛家骥沿着一条小路走了。薛家骥从小路悄悄返回，他看到树林中的杨再彪正在掩埋什么东西，赶忙隐蔽在一棵大树后面。杨再彪将东西掩埋好，又在上面踩了几脚，拔土踩石，然后才放心地离开。等杨再彪走远，薛家骥走过去查看，他把土刨开，发现杨再彪掩埋的是一个玻璃瓶子。他把玻璃瓶子拿出来，再把土盖好，打量一下四周，按原路返回。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一回到保卫处，薛家骥就匆匆去找齐长鹏。齐长鹏和萧啸天正在研究工作，薛家骥喊了声报告就进去了。老齐，我有好消息。齐长鹏一听高兴地说，快说，氰化物的来源找到了。齐长鹏和萧啸天眼睛一亮，赶紧围了上来。薛家骥说，我发现杨再标总想单独行动，就来了个欲擒故纵。果然他一个人落了单以后，偷偷跑到一片小树林里把这个埋了起来。他拿出了那个玻璃瓶，齐长鹏点点头，敌人终于露出了他的狐狸尾巴了。看来这个杨再标确实是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特务，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动啊？薛家骥问。齐长鹏果断地说，有了目标就好办了，准备收网。杨再标犹如长在我们体内的一个毒瘤，一日不除就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好，我感觉到西山脚下那个杂货铺也有问题，要不要派人盯上啊？好的。齐长鹏说，这事儿你去办，越快越好。好。薛家骥点点头，转身又匆匆走了。后海中学校园，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拥出教室，安静的校园顿时喧闹起来。方文杰跟随学生走出了教室，站在不远处的崔丽看见方文杰出来，走了上去，方老师请留步。方文杰回头看见崔丽，吃了一惊，是你？你还来找我干什么？有什么事情吗？方老师，自从上次跟你见面以后，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谈谈，我们缺乏交流，你可能对我们有误解。
2: 我
1: 没什么好谈的了，崔同志，我知道的事情上次全都告诉你们了。方老师，如果你有什么顾虑的话，希望你能告诉我。另外，现在的情况很复杂，我们也需要你的帮助啊。
2: 我没有什么顾虑，也没有隐瞒什么。我的身体刚刚恢复，只想过平静的生活。请你理解我，不要再来打扰我了。说实话，对你们的工作，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实在抱歉。
1: 方文杰说完绕过崔丽走了。崔丽看着方文杰的背影若有所思。

0: 方文杰离开学校径直回家。夜幕开始降临，方文杰沿着胡同向前走，胡同里很安静，没有行人。方文杰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胡同里回荡，他似乎被自己的脚步声吓着了，不时回头张望，显得有些恐惧。来到47号门前，他掏出钥匙开门进入。方文杰推开堂屋的门，在门边摸到了灯绳，拉亮了灯，不由得惊呆了。屋里一片狼藉，书报杂志散落一地，显然有人在屋里找过什么东西。方文杰感到恐惧，回身想走出去，突然门后一只手卡住了他的脖子，他想叫却叫不出来。你不要叫，不然我一刀要了你的命，听明白了吗？门后的人闪出来，正是陆红来。方文杰惊恐地点点头，陆红来稍微松开了手。我问你，叶尚卿留下的东西呢？
1: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0: 方文杰大口地喘着气。你认不认识我没关系，我要叶尚卿留下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
0: 不是值钱的东西，别把我当成打劫的。
1: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要什么。
0: 我问你，你最后一次见叶尚卿的时候，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话？
1: 没有，我什么都记不清了，他没说过什么特别的话。
0: 哼，你太健忘了吧，你们两个生活在一起，他难道不会对你透露一点什么吗？你好好想想吧。
1: 我跟他很少见面，他在外边干什么，怎么会告诉我呢？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哼，方老师，你不要以为我们会轻易的相信你，这次只是警告，回头我们还会来找你的，希望你合作。陆红来松开手，你想起什么可以及时通知我们。
1: 方文杰吓得不敢回头，那我怎么联系你们呢？
0: 不用你费心，我们会来找你的。不过
1: 什么呀？
0: 如果你去向共产党报告出卖我们，你可要想清楚后果。我们的人很多，遍布整个北平城，你放明白点。陆红来闪身后退，消失在黑暗中。方文杰不禁瘫软在地上，无助地低声哭泣。突然他站起来，跑向厨房，伸手到灶堂里摸了摸，摸到了藏在那里的东西，他这才放了心。北平新政协筹备处保卫部门办公室里灯火通明，一公安人员给齐长鹏带来了好消息。技术科的同志破坏了两张西山西照图的画面，经过技术处理，发现画面后面隐藏着一幅几何平面图，看起来像是工程施工图纸。公安人员说着展开了一幅工程图纸，齐长鹏和肖啸天兴奋地看着。公安人员继续说，但是技术科的同志说，这个工程施工图纸显然还缺少一部分。肖啸天问，这是什么建筑的工程图呢？这方面有没有线索？哦，暂时还没有，我们的技术人员还没有这么专业，无法分辨具体是哪种建筑。齐长鹏深思着说，我看需要请北平的工程建筑专家来帮忙了。路灯下，陆红来鬼鬼祟祟来到吴云飞的门前，轻轻地在门上敲了几下。过了一会儿，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他快速闪身进门。屋内一片乌烟瘴气，窗户上拉着厚厚的窗帘。吴云飞待陆红来进门后，又紧紧地把门关上。怎么样，有没有收获呀？陆红来摇摇头，我在方文杰家

0: 搜了个遍，没有找到那张图纸，可能叶尚卿真的没有放在他那里。那个女的呢？哎呀，我也问了，她说没有。哼，就是有，她也不会说的。我看呢，能不能采用武力把这个女人控制起来呀？吴云飞恨恨地说。程寒三说，不可轻举妄动，共产党现在全程搜查我们的潜伏人员，这个女人很有可能也在他们的视线之中，如果我们盲目动手，只怕引火上身，我们最好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吴云飞点点头，老程说的有道理，弄不好啊反倒给我们自己添麻烦，这事儿还得靠我们自己的，要抢在前面，可不能让共党占了先机。陆红来说，啊，我知道，我今天先给他提个醒，我还会去的，如果他知道那张图藏在哪儿，我一定能问出来。他看见吴云飞摆弄着桌上的一个定时装置，就问道，哎，这是什么呀？这是我改进过的定时器，误差只有一两秒钟。吴云飞得意地说，啊，定时器，什么东西的定时器啊？程寒三一笑，呵呵，这还用问吗？啊，我们是干什么的？当然是定时炸弹的定时器了。陆红来显得很吃惊，先看了看吴云飞，又看了看程寒三。程寒三说，哎，你别看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云飞兄啊，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屁都放出来吧。吴云飞看他一眼，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急起来连说话都糙了，不是我不肯告诉你们，只是事关机密，最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啊。到底什么事儿啊？陆红来彻底懵了。哎，也罢。吴云飞说，现在也是时候了，我就把西洋计划的详情都告诉你们吧。陆红来一愣，西洋计划？吴云飞说，是的，这是毛局长亲自部署的行动计划，属于绝密，虽然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但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围绕西洋计划展开的，包括叶尚卿留下的图纸。程寒三和陆红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吴云飞。五个月以前呢，傅作义还没有投降，共军还没有进入北平，北平城还在我们手中，我们保密局的同仁就在六国饭店等大型建筑下面的排水系统中安放了大量的 TNT 炸药。当时计划是为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中共高官准备的，估计他们会把这样的大型建筑作为机关办公地，没想到狡猾的毛周并没有入住，而是选择了香山，所以啊，我们的计划落空。但是天公作美，没想到那些聚集在北京的所谓民主人士不请自来，刚好住进了这里。毛局长指示修改计划，准备对民主人士下手。程寒三听了一惊，但表面上还保持着镇定。陆红来却抑制不住地击掌道，哎呀，太好了。吴云飞淡淡地说，不过目前遇到了一点麻烦，这个爆炸计划可是个技术活，这项工作是由爆破工程师叶尚卿主持的。
1: 开国协议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枪直推，一瞬间身上连中数箭，可能射的都不是要害部位，他下意识地挣扎着向前扑去。只听得一声沉闷的声响，他健壮的身躯掉下雀楼，像个米袋子一样摔在焦糖店的台阶下，顿时便咽了气。见江之推中箭摔下了楼，楼上余下的宾客和卫士们都吓傻了。小五立刻挥剑大喊：
1: 朱雀，且停止攻击。
0: 他仰头再向楼上看时，只见上面已经死一般的沉寂。
1: 诸位豫章官卫士，你们都是被掌吏误导，自身无罪。现在首犯已死，你们不要再顽抗了，赶快将余下盗贼逮捕，本府将视你们将功折罪。
0: 那些卫士们一听都愣了，过了一会儿都反应过来了，马上回答：
2: 府君大人宽大，臣等遵命，请府君大人稍后。
0: 说完，楼上便传出了他们的喊声：
3: 盗贼们快快受缚，府君大人已经发令，否则我等不客气了。
0: 眼下还没死的宾客知道抵抗下去也是无济于事，再说主子已死，纵然表现勇猛也无人欣赏，现在投降说不定还可以减死一等。于是赶忙答应，将武器全部扔下，被卫士们押解着带下楼来。小五立刻迎了上去：
1: 各位兵士，剿贼有功，本府定如实禀报。现在将贼首江之推的首级斩下，明日悬挂在京兆尹府门前的横表上。诸君且随本府站回霸陵县亭，等天明回长安城再议。
0: 说罢，卫士们依令行事。小五这时才松了一口气，他仰望着焦糖店的宫门，突然想起了什么，脸上不由地浮现出暗淡的神情。一行车骑隆隆驶出了上林苑，朝霸陵县亭方向驰去。江冲在第二天早上听到了噩耗，惊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下。
4: 你有没有搞错？真的是三公子被害？
0: 苑吏吞吞吐吐地回答：
5: 这个绝对不会错。现在三公子的首级正悬挂在上官里，尚书水亨都尉江冲之恶弟首级在此，此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上官里的名工巨星现在齐聚在京兆尹府邸前，长安百姓也有数千人聚集观看。
0: 苑吏还想说，围观的百姓们都喜笑颜开，轰然叫好，便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江冲眼前一黑，便倒在了地上，差点没晕了过去。
4: 这可是我唯一的弟弟呀，怎么竟会死得这样惨呢？
0: 当年江冲的父母兄妹几乎全被赵太子刘丹以妖言惑众罪判处了死刑，当时江之推正好不在家，才躲过这场祸患。后来听得哥哥江冲富贵了，弟弟也逃到了长安，江冲对这个唯一幸存的弟弟

0: 是疼爱有加，比对自己亲生的儿子还要纵容。没想到一场富贵如泡影，现今却落得个悬首长安市的下场。先前他虽然对小五不买自己的账感到懊恼，但料想他万一碰上江之推，最多也就是折辱一下，却没想到他竟然将弟弟当场杀死，跟随的200多宾客也被射杀殆尽，余下的几十个也关在京兆狱中，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显然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现在京兆尹府邸前挂上了近200个首级，其中排在最前面的两颗就是江之推和上林令。
1: 人死了还不够，还要受他的折辱，生无这小庶子欺人太甚。
0: 江冲深吸了一口气，他现在才发现自己犯了个极大的错误，而且永远无法弥补。他太高看自己的权势，太低看小五的胆魄了。他就这样躺在地下好半晌，都忘记了自己在下属面前起码的体面，脑子里一时是弟弟的影子，一时是小五的面孔，悲恨交织，不知是什么滋味。
2: 杜伟军，
0: 一个院吏觉得看不下去了，便小声地提醒他，
2: 现在我们该想着处理后事了。京兆尹官署的文告宣布首级失重3天即可由亲属领回安葬，也就是说后天我们可以收回三公子的遗体。现今棺椁和木炭苇草等用物还没有任何准备，是否先安排一下？
0: 江冲两眼失神地看着，突然尖叫了一声，
3: 预备什么？都他妈的给老子滚！我养你们这帮人难道就是用来安排丧葬的？如果不将那庶子斩了给我弟弟陪葬，老子绝不发丧。来人，召集都尉府长史、主簿制作文书，合奏神武。你们赶快给我想办法搜集他的罪状，倘若今天天黑之前没有给我想出可以让他死的律令，我把你们全都斩了。
0: 院属们脸色惨白，

0: 给我想出办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合奏玄武？
1: 其实长史一大早得到这消息时，心里已经极为烦恼。他知道现在得赶快替上司想出一个报复的办法，否则自己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他匆匆起床，就邀集主簿等一些院吏奔赴上灵院御章观查看情况。他们爬上焦糖殿宫廷，只见到处都是血迹。他们在焦糖殿上来回转圈，苦苦思索，想着怎么向皇帝报告这件事儿。固然他们可以合奏京兆尹残暴不仁，深夜闯入上林院，但这样的合奏几乎没有什么杀伤力。事件的起因他们已经了解得很清楚，是因为江之推的宾客摧残霸陵县亭，射伤县吏，勒索90财物。京兆尹按律令逮捕为首宾客二人，而江之推罔顾国法，率宾客执甲兵武装攻击县亭，意欲篡取囚犯，而被京兆尹率射士击灭。虽然整个事件的确可以看出小武的预谋，但是按照以往酷吏的一些做法，他这样也并不是特别过分，只不过他预谋挑选了江冲发难，有些胆大包天罢了。如果是寻常官吏碰上这种情况，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朝臣们巴结江冲还愁没有机会，哪个还会特意和他作对呢？他们来回走了数圈，一筹莫展，正是焦躁不安的时候，突然长史一抬头，看见宫廷上的箭孔，心头不觉一亮。
0: 我有办法。
1: 主簿立刻停住脚步，转忧为喜。
2: 什么办法？
3: 律令规定，
0: 深入天子禁地者腰斩，不深入而敢以兵击中禁地殿门者，与同罪。
1: 主簿立时茅塞顿开，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2: 对对对，这焦糖殿门上血迹斑斑，箭孔密布，自然是玄武下令射中的。焦糖殿乃天子驾幸之地，射中焦糖殿殿门是大逆不道的罪名。当年酷吏简轩在率兵追捕盗贼的时候，就射中了上林院残士门，这天子啊下吏不责，简轩当即自杀谢罪。现在我们可以此来合奏他，大逆不道罪可轻可重，轻者腰斩，重者连坐。总之啊，神武这条命是绝对保不住喽。
1: 长史的脸上也绽放出了笑容。
4: 正是这样，
3: 没想到神武律令精熟，号称天下第一，今天也免不了有疏忽之处。俗话说，木匠带甲，自作自受，真的是不假呀！哈哈哈哈！
1: 两个人顿时大笑起来。
5: 我们即刻直奔水衡都尉府，江都尉如果宣召而我们不在，会很麻烦的。
6: 好，我们这就走。
1: 他们刚刚赶到都尉府，便看见江冲正派下属要去宣召他们。长史和主簿进来后，胸有成竹地将想法一说，江冲立刻笑在眉梢。
7: 哼，好，赶快将文书写好，我立刻去丞相府，叫上丞相长史和我一同奔云阳县，今天下午即可赶到甘泉宫

0: 亲自面见皇上，合奏逆贼神武。
1: 此时在明光宫里，皇太子刘据正满面春风地望着他的少父石德。
2: 少父，我已经派人去未央宫见到皇后，报告了这一消息，没想到果然不出少父所料，神武如此摧残江冲，江冲必定要想办法报复，我想暂时他不会急着治理巫国，乱捕好人了。
1: 石德也得意地笑了。
3: 太子所言极是，江冲的阴谋要拖得越迟越好，时间一长，皇上也许就看穿了他的阴谋。
1: 石德这最后两句话说得有点言不由衷，实际上石德想说，皇上在甘泉宫养病，只要拖到他驾崩，江冲就死定了。不过他想到自己身为太子少傅，平日职责就是以圣贤之言教导太子，责任重大，如果太子有事，自己也将被合奏为没有良言加谋劝导太子，任少傅不称职，也要被连坐腰斩。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绝不能对太子宣扬什么等待天子驾崩这一类话。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虽说皇太子秉性仁厚，此时皇极之下赞同自己的观点，难保将来即位后想起自己这番话而不悦，到那时自己就难过了。所以身为朝臣，任何时候都要万分谨慎。刘据不知道石德在想什么，继续说道：
2: 少父，我们要想办法不让江冲轻易除掉神武，否则他就没有了对手。皇后当年怨恨神武，认为都是因为他二十二位公主受到连坐，我当时就曾劝过他，这是汉家的制度造成的，不能怪罪神武。据说江冲带着丞相长史，中午已经奔赴云阳甘泉宫向皇上哭诉去了，少父觉得结果会如何？
3: 这臣分析了一下，事件本身是江冲之过，但是神武的确有预谋屠杀、以利生威的嫌疑，如果合奏得当，至少要被免职，性命却是无碍。只是听说江之推被杀是在上林苑豫章观焦糖店，而焦糖店是禁区，如果士兵们射中店门，按律令神武会被判大逆不道，那就一定没命了。
2: 哦，
1: 刘据皱了皱眉头，躲起步来。
2: 其实长吏们都只知道以杀伐立威，神武的做法也无可挑剔，不过皇上在甘泉宫无法召会群臣，会不会让尚书直接下诏梁府便逮捕神武呢？
3: 这
1: 石德沉思了一会儿回答：
3: 臣以为神武也不是傻瓜，他一定也早派人驰往甘泉面奏皇上了。江之推横行不法，吏民上书告状者甚多，加上他假借卫尉军旗擅入上林苑，勒索三府朱陵县，射伤县吏，羞辱天子长吏，这些都不是轻罪。皇上一向英明，定会觉得神武能干，敢于侵辱权臣。臣看皇上治天下一向擅长平衡，最忌结党营私，倘若神武 没射中殿门，这次一定是江冲倒霉。而对神武，皇上又不好一个人的意见赦免他，所以皇上还会交给各位大臣商议处理办法的。
2: 好，有道理，有道理。
1: 拾得的话令刘据很是兴奋。
2: 既然皇上不肯自己表明意见，而推给群臣商议，那就一定是希望群臣轻判了。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56集。
5: 臣看皇上治天下一向擅长平衡，最忌结党营私，倘若神武没射中殿门，这次一定是江冲倒霉，而对神武，皇上又不好一个人的意见赦免他，所以皇上还会交给各位大臣商议处理办法的。
6: 好，有道理，有道理。
7: 实德的话令刘据很是兴奋。
6: 既然皇上不肯自己表明意见，而推给群臣商议，那就一定是希望群臣轻判了。
5: 殿下，这次推荐神武任京兆尹的是严延年。严延年和御史大夫鲍胜之、侍中御史忠诚靳溥仪关系密切，倘若神武获罪，按照治吏律的规定，举荐人不当将被连坐免职。严延年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一定会坚定站在神武这一边。鲍胜之和靳溥仪等御史大夫四的人不想看到丞相府做大，也一定会站到神武一边的。因此臣的预测是神武不会有事，只要他不倒，就可以牵制江冲的势力，江冲想侵害我们的阴谋将会被迫推迟。
6: 少夫分析得当，看来我等可以苟延残喘了。
7: 刘据畅快地大笑起来。
6: 唉，没想到我被立为太子30多年，今日如此小心翼翼地指望一个小吏来帮我保住位置。唉，即便日后能得为天子，想起来也羞愧呀。
5: 太子殿下切莫伤心，这都是命中之数，想那江冲也风光不了多久了，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弄得天怒人怨。
6: 知道了，我们且做壁上观吧。太傅有兴致吗？我等下一盘棋如何？
7: 石德笑了，随手将棋子倒在了棋盘上。
5: 殿下请。

0: 此刻，小五在府地里正沉默不语，他心中颇为焦急，两眼失神，不停地喝着酒。刘丽都坐在他的对面，忧心地望着他。
1: 五哥哥，你当时也太欠思量了，何必那么冲动呢？射中殿门可是重罪啊，你一向都律令金属，怎么竟然没想到这个呢？
2: 我现在才明白，在有些时候理智是丝毫不管用的。我何尝不知道律令啊，只是等做过之后后悔已经晚了。
1: 唉，
0: 刘丽都也叹了口气，
1: 如果能不离开豫章县该多好，不是在哪儿都一样，像五哥哥这样的脾气到哪儿都不行，永远是得罪人的，只不过这次格外的麻烦罢了。
0: 小五看见他蹙着眉头，眼中隐隐似有泪痕，心中一阵难过，肠中更是车轮摆转。
2: 丽都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当初妹妹不也是脾气倔强的吗？怎么现在这样懂得瞻前顾后了？
0: 刘丽都苦笑了一下，
1: 当初我还真的自以为比你倔强呢，我是不愿意待在宫里，不愿意待在广陵，那样让我觉得喘不过气来。自从母亲走了，我就愈发有这样的感觉，我希望我能出去透透气，不管外面有多危险我也认了。可是五哥哥，自从我认识你，我觉得人生真的非常短促，但是也非常美好。更何况我现在嫁给了你，那往日侵扰我的不安一下子都消失了。五哥哥，你不知道你对我的影响有多么的大。
0: 小五抓过刘丽都的手，将她揽在怀里。

0: 说是没考虑到你的感受。要是连累了你，那我可真是百思莫属了。
1: 小五说着，嘴唇吻着刘丽都耳朵下面的鬓发，他身上的体香直透入鼻孔，他有些迷醉了，不由得更加恍惚起来，泪水不由自主地溢满了眼眶。这时他才恍然惊异，其实自己并非一个彻底所酷吏的料，因为他并非那么一心奉公。他觉得自己爱极了怀抱里的这个女子，离开了她，日子可真的无法想象。他的眼泪掉了下来，热热的，手臂把这女子搂得更加紧。
0: 妹妹别担心，事情未必有想的那么糟。我当时对江之推的嚣张真是恨透了，还有那个上林令如此取盈枉法，我恨透了。如果再有机会，我绝对不会这样做了。为了你，我也绝不会再轻率了。
1: 刘丽都感到背上热热的湿润。
2: 五哥哥，你别自责了，我知道你的脾气永远是改不掉的。你看见奸佞之人一定要除之而后快，可是你别想那么多，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坏。皇上是明智之人，或许会为你开脱的。即使有了不测，五哥哥，你相信我，我永远会和你在一起。如果真有了不测，五哥哥，你相信我，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的。即使生不同床，也要死同穴。
1: 小五没有再说什么，他紧紧地抱住了怀中的妻子，一汪感动的泪水流了下来。窗外月冷风稀，三天后一大早，甘泉宫的使者入京兆尹府宣读诏书。
3: 制诏御史水衡都尉江冲合奏京兆尹沈武率吏卒拦入上林苑豫章观焦堂殿，射中殿门，大不敬。沈武合奏江冲纵容同胞弟江之推私借卫尉军籍，羞辱朝廷应授，又多为不法，贼杀百姓，剽窃县廷，砍伤县卒，摧残长吏，两造一词，朕甚惑焉，未知孰是，特下书丞相，则丞相召集御史及两府院吏、中二监旦、侍中、诸臣议处。
1: 使者念完，传谕神武：
3: 沈君，现在各位公卿已会丞相府，听你和江都尉两造申诉取职，赶快奉诏吧。
4: 臣遵旨，带臣进去换件衣服。
1: 使者点了点头，坐在门槛上等候。他知道小五的意思，换衣服只是借口，更可能的是入内和家人诀别，这是很多大吏被逮捕前的惯常行径。刘丽都在后室已经听见使者宣召，见小五进来便迎了上去。 小五强笑着望着他。
4: 妹妹，我现在去丞相府对状，很快就会回来的，你放心。
1: 刘丽都抱住了他的身躯，面对着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2: 五哥哥，我等着你回来，我相信我的夫君辩才无碍，一定能应付这场诘问的。
1: 小五听了苦笑了。
4: 妹妹放心吧，日中时我就能回来。如果啊，不，没有如果，你放心吧。
1: 说完他紧紧地搂了搂她，仿佛是在诀别，然后松开她，毅然决然地走了。沈武率领数名侍从来到丞相府，斋见免官，走进大殿，坐于西边。江冲的席位和他并排，看见沈武，江冲冷笑了一下，扭过头去。东边正中坐着丞相刘屈毛、御史大夫鲍胜之，左边是中二千担九卿二千担，右边是朱棣、侍中等内廷官员。刘屈毛斜了小五一眼，咳嗽了一声。
5: 本府奉天子诏书，与诸君审理京兆尹沈武射中殿门案，诸君可按照律令询问，本府再和鲍大夫参考诸君意见奏于皇上，让皇上亲自判决。好，现在开始庭议。执法御史，镇府殿内有敢喧哗者，斩。
1: 众大臣沉默了，都不敢率先开口，明摆着两造都是皇帝的宠臣，从诏书上看不出皇帝的意思，贸然开口如果有违圣意，岂非自找麻烦，不如暂且观望一下。刘屈毛看群臣都不说话，注目了一下丞相长史张干，张干点了点头，首先发难。
6: 京兆尹沈武号称精通律令，却非法拦入上陵，射中禁院殿门，实为枉上不道，律令立之法而故违者，罪加一等。据此，京兆尹沈武应判大逆不道罪，予以腰斩，妻子莫入为奴。臣谨问沈武，既然知射中殿门者死，不自杀以泄其罪，却为何反而上书天子，闻过是非，侥幸脱罪呢？
1: 丞相长史张干说完，殿内好一番安静，众大臣屏住呼吸，等待小五的回答。只见小五面无表情，目光平视，却似乎又目中无人。他静静地坐着，并不回答。众大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都转过头来看看丞相刘屈毛。刘屈毛皱了皱眉头，犹豫了一下，说话了。
5: 沈武为何不做回答？
1: 小五看了看刘屈毛，又看了看众大臣，轻咳了一声。
4: 有丞相大人的准许，我才敢回答呀。
1: 刘屈毛听了神武的回答，愣了，众大臣也跟着愣了。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被询问者回答诘问者的话是不需要请求的，只要随时回答就行。而小武却做了这样的回答，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不过他刚才的回答却听不出是有意的谦恭还是天生的傲慢，细揣摩是恰如其分的不卑不亢。刘屈毛又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5: 不必准许，你只管回答就是。
1: 小五向刘屈毛躬身施了一礼，说话了。
4: 适才长史君过奖了，臣不敢妄称熟知律令，便是和长史君相比也颇有不如。适才长史君说臣作罪当腰斩，儿臣妻子将没入为奴，臣对此有不解。诸位都知晓，臣妻乃宗室之女，按照律令，宗室之女是不用没入为奴的，最多是迁徙到边郡。臣所以惭愧地说，臣对律令确实不如长史经书，所以希望长史君将宗室子女没入为奴的案例告知在下，以便臣牢记。如若不能，臣便怀疑长史君是不是未经天子恩准便擅自篡改天子律令呢？臣不知这二者谁是谁非，还望长史君教诲。
1: 一席话说的殿内的各位大臣都面面相觑，其中也不乏有人点头称赞。张干脸上一时间臊得通红，他没想到自己一时不慎竟被小五牢牢地抓住了把柄。他知道小五说的不错，按照律令，宗室之女有罪一般只流放边郡，从未有没入为奴之说，自己首先发难反被他给问住了，一时间显得十分尴尬。他转眼瞧着刘屈毛，不知怎么办才好。刘屈毛脸拉得老长，心里这个气呀，
7: 这个没用的东西，我的长史竟当场出丑，这不得让人笑话我这个丞相吗？哼，比起神武他可真是差远了。哎，
1: 刘屈毛的心里此时确实可惜，本来小五也做过他的长史，对小五他毫无恶感，反而颇为欣赏，只是拗不过江冲的要求才答应一起对付小五。现在张干出师不利，只有自己出马压他一下了。
5: 神武，你现在是受天子掌力诘问，怎么能反过来问掌力呢？你是不是太嚣张了？况且长史君主要诘问你为何射中殿门，你无法辩解，只抓住长史措辞方面的小节不放，岂不是寓意转移目标，侥幸脱罪？
4: 丞相大人，容臣戏谑，下臣并不敢诘问长史，不过是依照杂问程序辩解罢了。况且事关天子律令，人命关天，哪有大节小节之分？臣为县亭小吏多年，深知律令当一丝不苟，稍有疏忽

0: 会导致冤狱，为此陈琦敢无理辩解。只是陈记得孝文皇帝当年下旨，天下各郡国县道的罪囚，如果对掌吏的判决心有不服，认为有欠公正，都应当上报廷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2: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57集。
5: 丞相大人，容臣戏吧。下臣并不敢诘问长史，不过是依照杂问程序辩解罢了。况且事关天子律令，人命关天，哪有大节小节之分？臣为县亭小吏多年，深知律令当一丝不苟，稍有疏忽就会导致冤狱，为此臣岂敢无理辩解。只是臣记得孝文皇帝当年下旨，天下各郡国县道的罪囚，如果对长吏的判决心有不服，认为有欠公正，都应当上报廷尉。现在臣在这里接受诘问，如果心里不服而不申诉辩驳，岂不是亏损圣恩，让天下百姓怀疑天子假释恩惠而实际上并不履行，那不是有损于朝廷的威望吗？

0: 刘驱毛默然不语，他知道昆水君恩是一项重罪，凡是天子有诏对百姓赦免、赏赐或者施以其他恩惠等事，而主事官吏阳奉阴违甚至故意违背的，都要被判处死刑。刘驱毛不敢接嘴，望了一眼大红炉商丘城，商丘城点头会意，咳了两声，算是开场白。
1: 沈君既然为国家掌吏，当熟知案例，岂不闻当年右扶风简宣率吏卒拦入上林，射中禅室门，天子下令不责，简宣于是自杀以泄其罪。今日沈君官拜中二千担，自知有罪而浅言求生，岂不是太无廉耻了吗？
0: 这商丘城胡子都白了，看上去倒是容貌伟壮，可是这样当众迎合丞相的谄媚样子，实在和他的形貌有些不相称。沈武轻蔑地望了他一眼。
2: 哼，当年简宣闯入上林是想捕杀院属诚信，其案件缘由和臣截然不同。诚信因为怀疑简宣想加害自己，所以才逃入上林院，准备找机会再告发简宣的阴谋，而简宣为了杀人灭口才下令立足不顾一切的去捕杀，而臣和简宣的意图完全不同。臣和江之推素不相识，只因为利民尚书告发他众多不法行径，臣才逮捕了他属下两个侵辱县亭的宾客以示惩罚，而江之推竟携带刀兵弓弩，率领宾客家奴300余人连夜攻击县亭，篡取罪囚，大逆不道。臣身为京兆掌吏，有捕奸之责，而大红炉竟责怪臣不该击杀江之推，难道是奉劝臣应当见之故纵吗？
3: 这你
0: 几句话噎得商丘城张口结舌，见之故纵同样是很重的罪名，凡是知道贼盗而故意纵放让其逃走，主事官吏将会全部判处腰斩。小五说商丘城讽劝自己见之故纵，自然是把他也牵扯进去了。商丘城年老昏聩，一时之间不知如何辩驳，望着小五哼了几声，便说不出话来。殿上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患者令苏文尖着嗓子开口了：
4: 素闻沈君口齿伶俐，今日一见果然不虚。孔子云：恶利口之富家邦，不管沈君如何巧辩，射中殿门却是证据确凿。沈君一意是非，难道如此惜命吗？
0: 这苏文和江冲是一伙的，几个人狼狈为奸，借着治理巫蛊案兴风作浪，小五一向对他们鄙视至极，于是他毫不客气地回答：
2: 口齿伶俐有好处也有坏处，倘若用来陷毁忠良，那自然是损之又损，有倾覆家邦之危险，但是如果奉辞应对，出使外国，口齿伶俐又有何害处？现在大红炉府中就有不少精通数国语言之人，口齿可谓伶俐，国家便常派他们晓谕蛮邦，遍布圣天子德化，这不是对国家有大利吗？至于误射书塔

0: 藏殿门，
1: 且因为江之推意欲逃避罪责而躲藏书堂殿，他已是犯了死罪，臣不胜其愤，令立足将他射死是正当执法，算不上什么过错。即便误射中殿门违背了律令，也实属事出有因，罪不至斩。至于怜惜性命，只怕苏君比臣更甚。律令助犯俱死而院下残事者，许之。当初苏君如果不是贪生怕死，又何必宁愿下残事，即便羞辱先人也一定要苟延残喘呢？
2: 一番话说得苏文满脸通红。为什么呀？因为苏文是个宦官，当年他就是因为触犯了刑律，而且害怕杀头，才宁愿受阉割之刑当了宦官的。这本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苏文更是一直羞于提起，而今小五却当众揭他的短，让他怎么下得了台，又怎么能对他不恨之入骨呢？气得苏文是浑身发抖，连话都说不全了。
1: 你！
2: 此时，苏文这个后悔呀！
3: 哎，待着没事，我惹他干什么？谁不知道神武这小子精通律令，伶牙俐齿呀？再说了，这江冲的弟弟闹得也太过分了。否则也不能落得个这么个下场啊。可这跟我有啥关系呢？哎，都怨刘屈毛和江冲，你们想咋说就咋说呗，拉上我干啥呢？
2: 于是苏文狠狠地瞪了刘屈毛和江冲一眼。而此时刘屈毛心里也正窝囊呢，接连上去了几个人都被小五变得丢盔弃甲，甚至是片甲不留，他怎么能不窝囊？人都说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可他的这群狼也实在太废物了。刘屈毛只好懊恼地转头又望着他府中的那帮怨吏，可他们个个都低着头，没有一个敢再发言，他心中更是气愤。场面正尴尬的时候，御史大夫鲍胜之说话了：
4: 我以为沈君方才所言还是有些道理的，只是当时不先奏请皇上再击杀贼盗，还是稍微有点不当，我看不如就请廷尉决断吧。
5: 请廷尉决断，这不合适。
2: 刘屈毛赶紧插话：
5: 鲍大夫怎么忘了，这神武能当上京兆尹，本是廷尉严延年举荐，现在神武遭到诘问，廷尉自当回避。这丞相御史梁府尽多文法经熟之事，不如就由他们补议吧。
2: 刘屈毛说完，其他人再不能说什么话，于是梁府院吏就纷纷发言，由书左记录，最后由刘屈毛宣布判决结果。
5: 正和2年10月甲子朔乙丑，有丞相奉天子诏群集诸大臣，廷议京兆尹神武射中天子殿门案，奏议如下：水衡都尉江冲之胞弟江之推，贼杀三府无辜5人，杀伤27人， 又勒索县亭，砍伤县吏。

0: 火炉朝玉，待天子最后明诏决断。
1: 听完刘屈毛的宣判，小五的脑子立时轰了一声。他明白了，不管他律令如何精熟，辩驳如何有力，他的命运并不是由此决定的。当然，谁都可以说，正是因为律令的严酷无私，才导致他这种结果。但他自己知道，要他死的不是律令，而是刘屈毛和江冲等人，因为任何律令都是人制定的，而律令的修改也不是没有先例的事情。而问题的关键是，刘屈毛和江冲等人不想让他活着。此时，小五想到了爱妻刘丽都。
2: 如果丽都知道了今天的结果，将会是怎样的痛苦啊！
1: 小五能想象得到，爱妻刘丽都得知这一消息后的痛苦情景，因为这痛苦眼下也正像虫子一样噬咬着他的心。小五真的是极为后悔自己的鲁莽和天真了，如果他当时能够再稳健和周全一点，绝不会落到今天的下场。而此时，当他看见江冲在一旁正望着他冷笑时，他便更加后悔。刘屈毛的得意是不会从脸上看出来的，他轻松地向丞相府的卫士挥了挥手，两个卫士走上来解脱了小五的京兆尹印绶，而后为小五让开了一条路。
3: 请沈君去若卢诏狱。
1: 若卢诏狱属于少府，是专门囚禁2000担以上大官的监狱。刘屈毛不按惯例让小五下廷尉狱，自然是防备严延年徇私了。小五暗暗地叹了口气，抬起胳膊，老老实实地让卫卒解去了他的印绶。任何辩解都是无用的，事情明摆着，刚才提议判决自己腰斩的基本上是丞相府院吏，而御史大夫寺的院吏虽然表示疑义，却并不坚决，显然他们忌惮刘屈毛和江冲等人的势力。
2: 一帮没有操守的小吏，
1: 小五心里暗骂，却无能为力。不过令他意外的倒是靳不疑，虽然他以前曾当庭拒婚，令靳不疑很没面子，可这一次他却没有幸灾乐祸，反而一直帮自己说话，这使他的心里多少有了一丝温暖。其实此时靳不疑的心里也很烦躁，严延年举荐小五是希望他牵制江冲的势力，可没料到小五做得过了头，竟明目张胆违反禁令。如果庭议中硬要说小五无罪，那是没有理由的，万一惹得皇帝发怒，自己还要牵连进去。他觉得小五能保住一条命就算不错了。最后刘屈毛依据丞相府院吏和中朝官员的意见，判决小五大逆不道腰斩，他只能默然不语。靳不疑泱泱不快地回了家，刚进屋，严延年就来拜访了。
4: 忠诚君贸然来访，见谅见谅啊。
5: 严大人请，屋里请。

0: 此事延延年同样很忧急。如果皇帝制诏认可丞相府杂役的判决，他也随即会被召旨上书讯问，因为按照治吏律，他将会以举荐不实的罪名被免职的。如果是那样，那真是太倒霉了。好不容易当上中二千担，爵位高至大庶长，就因为这个缘故被免职去爵，实在是得不偿失。况且江冲因为他举荐神武，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他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1: 忠诚君可有什么好办法？
0: 严延年刚坐下来就迫不及待地问。
1: 如果神武腰斩，江冲可就更加猖狂，我们在朝中的日子也会更难过呀。
0: 靳不疑长叹了一口气，
2: 唉，难呐。神武果然辩才无碍，刚才廷议中根本没有任何诘问将他折服，可最后呢，还不是刘屈毛强行判决。鲍大夫身为御史府长吏，却也不敢坚持异议，我想只有一个可能了，刘屈毛将奏文呈给皇上，皇上也许不会认可，现在也只能再等等看了。
0: 严延年听了摇了摇头，不知道还应该再说些什么，屋里出现了暂时的尴尬和沉寂。这时靳不疑的妹妹靳墨如突然从屏障后闪了出来，看见严延年脸色有点不自然，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靳不疑见了也有些尴尬。
2: 啊，严廷尉，这就是舍妹靳墨如。
0: 严延年更是尴尬，上一次他向靳不疑提议将靳墨如嫁给自己的儿子，可靳不疑回家对妹妹一说，却遭到靳墨如的断然拒绝。靳不疑当时很不高兴。
2: 你大概还是在想那个神武吧，可是他现在已经有妻子了，严延年的儿子严如清是未央宫的执戟郎，容貌伟壮，前程不可限量，你为什么就这么死心眼儿呢？
0: 靳墨如任由他哥哥指责，就是不回应，只是望着窗外发呆。靳墨如的父亲江都侯靳石不快地看了靳不疑一眼。
3: 哼，你这当兄长的怎么连话也不会说？你妹妹不愿意自然有她的道理，再说了，以我们靳家的品地，严延年一个山东的暴发户也配得上我们？你这么着急想把妹妹嫁出去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煌煌靳氏还少了你妹妹一碗饭不成？
2: 父亲，我可是已经答应了严延年了。
0: 靳墨如一听这话嘤嘤哭泣起来。靳石慌了，他一向最疼爱这个小女儿，上一次如果不是在太子势力的胁迫下，绝对不会将她嫁给高辟兵的，幸好高辟兵死掉了，他很为女儿感到庆幸。
3: 那头猪怎么能配得上我的女儿？
0: 眼下看见爱女哭泣不禁大怒，可嘴里还是不动声色。
3: 哦，老夫差点忘了，忠诚是皇上身边的宠臣，自然把妹妹许给谁都行啊，的确很不错呀，老夫还在这里头多嘴，实在是太不知趣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里。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58集。
5: 晋莫如的父亲江都侯晋石不快地看了晋不疑一眼。
6: 哦，老夫差点忘了，忠诚是皇上身边的宠臣，自然把妹妹许给谁都行啊，的确很不错呀。老夫还在这里头多嘴，实在是太不知趣喽。
5: 晋不疑一听父亲称他官名，知道父亲是生气了，大为惶恐，连忙跪下。
7: 父亲息怒，父亲息怒，孩儿不过是怜惜妹妹一个人寂寞孤单呐、啊，哪敢有其他的意思，万望父亲恕罪。
6: 哼，你四个哥哥都自己得了侯位，而我的江都侯爵位却是要传给你的，你性情如此鲁莽，怎么能够谨慎地侍候皇上啊？岂不知侍候皇上应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往有多少沉稳的大臣尚且因此而获罪，何况你呢？将来呀、啊、在我们晋家因为获罪而失去爵位的，一定是你这个不孝之子。
5: 晋不疑一听更慌了，只好苦苦求饶。他的母亲和几个哥哥听得吵闹，也都赶了过来。一时间，只见几个官职2000担的兄长都齐齐地跪在晋石面前。
7: 父亲息怒，父亲息怒啊，还请父亲原谅四弟。
5: 很久，晋石才慢慢

0: 慢地消了气。从此以后，靳不疑是再也不敢惹他这个妹妹了。此时，靳不疑见到妹妹出来，心里很是奇怪。颜延年还算识相，马上拱手告辞。靳不疑将颜延年送到里门外回来，靳墨如急忙追问：“
1: 阿兄，你们刚才说神武要被判腰斩，是真的吗？”
0: 靳不疑一听，恍然大悟，原来妹妹果然还是关心着神武，一听到消息竟不顾外客在场就闯了出来。
2: 哎，是啊，今天丞相府杂役神武率立足射中殿门案，判决他大逆不道罪腰斩，现在判决书已经上奏了，如果皇上至可，他就活不过今年冬天了。
1: 啊！
0: 靳墨如同呆了一样，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上前抓住靳不疑的袖子：“
1: 阿兄，快帮沈君想个解救的办法，快点儿！”
0: 靳不疑看见妹妹如此焦急，心里好生歉意。
2: 唉，大概没有什么办法了，这是江冲和丞相等人议的。唉，天下利民都知道，宁得罪天子也不能得罪江冲。天子一世圣明，没想到被这个小人给蒙蔽了。唉，
1: 难道他真的没救了吗？
0: 靳墨如失声地问：“
1: 阿兄，你也是皇上的宠臣，不妨上书皇上，哪怕让他减死一等也行啊。”“
2: 哎，我真的没办法了，你就是去求父亲也是不行的，只能怪他自己了。一意杀伐立威，如果稍微懂得收敛，又何至于此呢？”“
1: 可是……”
0: 靳墨如叹了口气：“
1: 阿兄当时如果不参与举荐他来京，他又怎么会得罪江冲？”
0: 靳不疑心里本来就烦闷，见妹妹也指责自己，便更加不快。“
2: 正因如此啊，我才没有办法上书为他辩解呢。如果让尚书合奏我枉相称誉，那就连我自己也保不住，也要下狱的呀。唉，现在只有江冲才能救他，如果你是江冲家的人，那不就是有办法了吗？偏偏你又将任何人都拒之门外。”
0: 这句话把靳墨如说的僵在了那里。原来前几个月他和亲友在灞水游玩，无意中遇见江冲的儿子江娟之。江娟之见他生得美貌，回去后便跟江冲请求，想向进士提亲。江冲起初听了很是不满，可江娟之却苦苦哀求，非要娶她不可。江冲细一想，觉得也好，毕竟进士是三府大族，比自己这个暴发户不知要高贵多少。如果真能攀上这门亲，日后一起对付皇太子就更方便了。于是便派人去进士说和，结果照样遭到拒绝。靳墨如脸色苍白，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喜欢神武。
1: 难道他真的那么好吗？论相貌，江娟之长得比他还俊俏，可是我为什么鬼使神差 那么爱他。

0: 看呢？
1: 真是不可思议。
2: 他这样思量着，嘴里便蹦出了几个字。
1: 现在是不是来不及了？
3: 或许还来得及，即便皇上同意腰斩神武，也至少要等到冬季才能处决，离现在还有三个多月呢。如果江冲肯说好话，故意指使主事官吏减缓论报的程序，就有可能拖过这个冬天。春夏两季是不能处决犯人的，那么神武的命就相当于延长了一年，这一年的变化可能会很大了。皇上经常在春天大赦，如果拖过冬天，他这条命就算保住了一半。
2: 听了兄长的话，晋莫如沉默了。突然他仰头坚毅地望着晋不疑。
1: 兄长，我愿意嫁给将军之，请帮帮我。
2: 再说刘丽都在府舍里从早晨一直等到中午，也没有等到小五回来，只有谭冲国满脸慌张地带来了坏消息。
4: 翁主，不好了，大人被下大狱了。
0: 什么？你说什么？被下大狱了？
2: 刘丽都虽然有所预感，可还是被这不幸的消息震得心内绞痛。他伏在岸上柔肠百转，发了好一阵呆，最后抹抹眼泪站起身来。
0: 来人！
4: 在，翁主有何吩咐？
0: 你马上备车，我要去见府君。
4: 是。
2: 谭冲国陪着刘丽都立刻乘车奔赴若卢赵玉。刘丽都下了车，看见卫士们扬戈向前的紧张阵势，知道无法硬闯，毕竟这是长安重要的府寺，比不得在下郡。于是他走上前去。
0: 我想见你们的令长，我是广陵王国的翁主。
2: 卫士们一听愣了，这些卫士都是农民征发服役的，个个面色黝黑，哪里见过如此美丽白皙的女子，乍一看见每个人的眼睛都焦住了，他们的脸色也全都祥和了。
5: 原来是翁主，臣等进去通报。
2: 一会儿若卢令王信走了出来，躬身行礼。
6: 翁主莅临，不胜荣幸，下吏知道翁主为何而来，不过尊夫沈君乃是重犯，有丞相府特别遗书，不许任何人探望，等制书报文下达之后再做打算，所以
0: 听院士传言，丞相答应我夫君上书阙下辩冤，我现在不过是给夫君送刀笔以便他作书，别无他意，望县令给予方便。
2: 王信一个小小的六百担，哪里敢得罪丞相和江冲，于是他赶紧回答。
6: 翁主不知，丞相遗书公文中说不让沈君接受任何外来物件，所以下吏也是无可奈何呀，还请翁主体谅下吏。
2: 刘丽都一听大为惊愕。
1: 什么？难道丞相果真一手遮天，竟隔绝我夫君不许上书，意欲专杀中二千担大吏？
6: 这个嘛，就请我

0: 公主亲自去问丞相吧，夏历只知道执行命令。
1: 王信说完便转身离去。刘丽都见状大怒，
2: 站住，你不让我进，我偏要进。
1: 说罢他回头命令郭破虎等侍从，
2: 破虎，甭进去。
1: 王信立刻变了脸，
0: 谁敢？翁主请细思，这里是若卢赵宇，哪容得你如此放肆？你当是广陵小国的土牢吗？律令中有，敢有篡取赵玉罪囚者，依贼律一律当场格杀。
1: 说完他猛一招手，
0: 来呢。
1: 说话间一大批吏卒从后堂涌了出来，他们手执长戟，怒目对着刘丽都等人。郭破虎见势不妙，赶紧小声劝说刘丽都：
3: 翁主，我们不能硬闯啊，还是再想办法。这样做只怕惹得天子大怒，我们不但救不了辅君大人，还会越弄越糟啊。
1: 刘丽都虽然心中大怒，可是郭破虎的话的确很有道理，
2: 不能这样任性，这样于事无补啊。若卢玉是天子诏谕，一旦惹怒了皇帝，对事情的解决不但没有帮助，还可能给五哥哥带来不利。
1: 想到这儿，刘丽都心内一酸，两行热泪便流了下来。
2: 可是我怎么忍心眼看着夫君去送死呢？
1: 王信见他悲戚，口气里又恢复了谦卑之态。
0: 翁主，我看你还是请回吧，不管发生什么事，总之还是收敛一点好，翁主这样不但会于事无补，反倒会惹是生非，万一有人上书合奏翁主，那就麻烦了。翁主听我一言，还是回去吧。
1: 郭破虎见刘丽都不再坚持，便赶紧吩咐刘丽都身旁的侍女：
4: 你们先扶翁主回府吧，我们从长计。
1: 侍女中便有他的妹妹郭契奴。刘丽都并不知道郭契奴和小五曾经有过缠绵，对郭契奴颇为喜欢，二人一向亲密。郭契奴自知身份卑微，也并不敢嫉妒翁主，反而和翁主相处日久，逐渐喜爱他天真烂漫的性格。小五现在被拘系，郭契奴自然也非常伤心，只是他更没有什么主意了，只有忍住心中的难过，过来劝慰。
5: 翁主，咱们还是先回去吧。奴婢以为沈大人忠心耿耿，所杀的都是盗贼污吏，积福那么多，又深得百姓爱戴，皇上一定不会杀他的。
1: 见刘丽都呆立着还是不忍离去，王信便拱拱手：
0: 王主，依下官所见，三天之后将会有使者从云阳甘泉宫来，到时翁主可以自己去找使者辩冤。若卢玉不过是个监狱，只管接收命令，收受囚犯，不是管理判决的呀。
1: 刘丽都听了觉得有理，便擦了擦眼泪：
2: 好，我们走。
1: 刘丽都带一行人回到府中，召集家臣又商议了半天，仍旧是一筹莫展。如侯管才智等人心里自然也很焦急，可是现在以他们的身份是万万不敢出来的，他们至今

0: 属于前丞相府的有罪逃亡官吏，小五安排他们躲在府里，只盼着皇帝再次大赦天下，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来了。那样，即使江冲等人发觉他们的身份，也只有空自愤怒。刘丽都领着他们在府中议论了三四天，却一个办法也没有想出来。刘丽都彻底绝望了。
1: 王主，您就多少吃一点吧，不然您会被饿坏的。
0: 无论郭启奴怎样劝说，刘丽都就是不吃饭。眼见着刘丽都一天天瘦下来，郭启奴更伤心了，他忍不住给刘丽都跪了下来。
1: 公主，您就吃一口吧，府君大人正在落难，这一家人都要靠你撑着呢，您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那谁还能救府君大人呢？翁主，婢女求您了。
0: 说完，郭启奴也忍不住痛哭流涕，他的眼泪不仅是给自己的，给刘丽都的，更是给小五的。听了郭启奴的话，刘丽都缓缓地站起身来。不是郭启奴的这一跪让他承受不起，而是他觉得郭启奴的话有道理。他走过去，轻轻地扶起了郭启奴。

0: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五哥哥救出来。
1: 望着又变得坚强起来的刘丽都，郭气奴忍不住含泪微笑了。
2: 皇主，我就知道您不会倒下来的，虎君大人也会有救的，一定会有救的。
1: 傍晚，明月初挂，鸦雀归巢，世界重又变得安静下来。小五府宅的今晚和前几日有所不同。接连几日，由于小五被捕和翁主情绪低落的影响，府宅院内供照明用的宅灯已经不再点亮，而今日院内的照明灯又被重新点燃起来。
0: 英气君，你和府君一样精通律令，我想你一定能想到办法。
1: 刘丽都还是不死心，郭破胡是个武吏，不通文法，谭冲国乃一管家，家事熟烂，官事却是一知半解。如侯倒是出身校尉，精通的是挽弓射箭，舞文弄墨也不擅长。管才智曾为丞相长史，文法精熟，可是他对管才智却不大信任，毕竟以往在豫章县他们和他曾经有过过节。眼下只有英奇是他最合适的帮手了。英奇听了刘丽都的话，双眉紧锁，扼腕叹息。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2: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59集。英气君，你和府君一样精通律令，我想你一定能想到办法。
5: 刘丽都还是不死心。英奇听了刘丽都的话，双眉紧锁，扼腕叹息。
6: 唉，回翁主，臣这几日也是辗转不寐，恨不能身带府君。但是翁主你要知道，这事儿不完全是律令上的问题。府君去丞相府对簿之前，就和我彻夜商量过，如果天子当庭召集公卿杂役，听了府君的辩驳，一定会觉得府君有理，赦免府君。可现在是刘君毛和江冲舞文弄法，甚至不给府君提供刀笔上书皇上。皇上不见府君的辩解，以为府君甘心服罪，自然就被他们蒙蔽了。说实话，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率人篡取诏狱。如果能成功，府君可以暂且逃亡，等待大赦。
2: 什么？暂取诏狱？
5: 刘丽都的眼光暗淡，沉思良久。
2: 难道只有暂取这一个办法了吗？
6: 对，当年大将军卫青贫贱时被人诬陷逮入诏狱，也是被他的朋友公孙

0: 敖和张四公等人篡取出来的。后来皇上得知卫青的冤屈，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对他们封官加赏。只是这次和他们的情况有些不同。
1: 自然是完全不同的。
2: 刘丽都听完

0: 怎么能进得了若炉昭玉呢？
1: 唉，确实如此。不过据夏丽推测，皇上的一贯行事未必会置可留须毛的合奏，说不定使者一到就宣布赦令呢。皇上一向

0: 倘若翁主一旦亏损预言，府君回来见到，岂不怜惜？
1: 刘丽都听罢，脸上一红。
2: 这个小丽，说的什么话？我亏损容貌，岂是你应该管的？
1: 刘丽都心里不悦，脸上便露了出来。英奇见刘丽都不高兴，以为是他拿不出解救神武的好办法，才惹得女主人不快，于是赶紧表态。
0: 翁主息怒，容臣再想一想，兴许就能想出搭救府君的好办法。
1: 刘丽都看了一眼英奇，见他脸上诚恳，并无泄露之色，有如此之说，知道他是误会了自己，便赶紧顺水推舟。
2: 啊，你不要着急，搭救府君的事本来就很难，你就是一时想不出办法，我也不会怨你的。
1: 正在这时，谭冲国匆匆进来，神色紧张。
3: 翁主，甘泉天子使者到了长安，现在正在未央宫北街丞相府，召集三公九卿、中二千旦，宣读制诏。
2: 哦，冲国君，可知道制诏内容？
3: 哦，在下不知，使者要等到诸吏聚集才宣读制诏。这是在下刚刚路过执城门的时候，向未央宫北阙的司马门卫士打听到的。
1: 刘丽都听罢，赶紧向谭冲国施礼。
2: 谭君，请速速去丞相府等候，一有消息马上来报。
1: 说完这句话，他竟有些喘不上气来。谭冲国赶忙还礼。
3: 翁主，这是在下分内的事，翁主切不可多礼。在下这就去丞相府打探消息。翁主你放心，府君一定会没事的。
1: 谭冲国说这话的时候，心里也是砰砰直跳。毕竟如果小五真的被处死，他又重新要流离失所，小五对他一向关照，现在去找这样谦恭待下的主子，还真是不容易。此刻在丞相府东阁，甘泉宫使者叶廷令、赵和奇正满脸深沉地坐在东面，等候群臣到达。他心里也非常矛盾，这个神武害得自己丢了胯下的器具，本来对他应恨之入骨，但是小五当时劝告他的话却颇有道理，如果能齐心协力辅助广陵王立为太子，自己就可以封侯。患者封侯，这还是第一次，一定会。

0: 在史书上写上一笔的。青史留名，谁人不想？所以赵和奇见小五犯了罪，便感到此事要坏，因为他知道刘屈毛、江冲都是拥护昌邑王的，如果神武真的被他们这样弄死了，单凭他自己的力量想扶立广陵王是完全不可能了。平心说，神武虽然狡猾，却很有才干，因此赵和奇认为在他的目的没达到之前，是绝对不能让小五死的。这一次皇帝派他为使者，他好生欣喜，他毕竟经常亲近皇上，这一次他已经揣测到皇上的意图是不想处死神武，而又不愿意直接下旨赦免他，显得自己公然废弃律令。这次皇上之所以要重新派出使者，便是想给众臣一个暗示。赵和奇看了看在场的公卿，摊开竹简：
1: 皇帝是御廷令告丞相御史，所上京兆尹神武射中殿门案，朕已阅，众之所云均源于法典，朕甚嘉。然朕少时便受论语教诲，其中有云：君子之过也，特赋九卿、中二千担等诸臣意。
0: 听赵和奇念了皇帝诏书，刘屈毛不禁脸色大变。他想了想，问丞相长史张干：
2: 你说这么短的诏书，皇上是何用意呀？
0: 张干也是一脸的苦相：
3: 这下官可说不好，依下官看，皇上大概是有意赦免神武吧。丞相您看，君子之过也，这后面一句是什么呢？是如日月之时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这明显是暗示神武的过错可以赦免呐、只不过皇上不好亲口说出来罢了。所谓重新召集群臣杂议此案，不过是要君侯判得轻一些。哎，君侯您可要三思啊。
0: 听张干这样一说，刘屈毛觉得这次他对皇上的意思没有领会错，对此他没觉得恼怒，而更多的却是惊慌。这很容易理解，他和小五没有任何仇怨，为了江冲换来皇帝对自己的不信任却是大大的不妙，那说明自己愚蠢。皇帝下案件给丞相召集群臣杂议是很平常的事情，一般来说并不能从中看出皇上的意思。不过现在皇帝第二次下诏让大臣们复议，那自己要是再不明白，就真的是愚蠢了。
2: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呀、这时候可管不了江冲的想法了。请掖庭令君当庭见灵，臣马上就和群臣重议。
0: 再说赵和奇读完诏书之后也很失落，这古怪的心理让他自己也觉得诧异。虽然他并不想让小五马上死掉，但是皇上对神武如此青睐，如此轻易的就让小五逃脱，却是他未曾料到的。他的心里头不免莫名的愤怒起来。

0: 之后再议，否则仓促上奏复议结果，恐怕还不能让圣上满意。关键的是，事实绝对不能含糊。
1: 看见赵和奇的脸色，刘屈毛的心里反而琢磨不定了。从赵和奇的脸色上看，他对宽大处理神武是不满意的，而他又经常在皇帝身边，他的意思到底是不是皇上的意思呢？刘屈毛实在有些费解。于是他对赵和奇笑了。
2: 赵君言之有理啊，那就依赵君的话复议之事等过几日再说。
1: 说着，刘屈毛飞速地看了一眼江冲，只见江冲脸色铁青，看来气得不轻。
0: 好，我也暂且歇息一下，跑了一天了，的确累得很了。
1: 赵和奇说着就径自走下堂来，走到大殿中央。他突然回头加上了一句，
0: 哦对了，关于诏书内容，诸君切切不要到处宣扬，否则按泄露禁重语论处。
1: 刘屈毛听了一愣，赶忙回答，
2: 赵君见教的是，见教的是啊，我会小告主事者不能泄露制诏内容，以防罪求曲解诏书，有防公平询问呐。
1: 赵和奇脸上的肌肉抖了一下，现出了阴沉的笑。
0: 很好，今后立誓明敏，也难怪皇上如此器重。
1: 说完，他晃晃悠悠地走了。再说谭冲国从外面匆匆地回来以后，便直接奔向刘立都的房间。
3: 谭君，打听到了吗？
1: 见谭冲国归来，刘立都赶紧问他。谭冲国喘着气，一脸的愧色，
4: 翁主，翁主，在下实在无能，制诏内容臣没打听到。
3: 怎么会这样？
1: 刘立都急了，
3: 往常诏书不都是要公布的吗？
4: 这次不同，据说使者下令不得将诏书内容告知群臣，否则就按泄露禁重语论处啊。
1: 说到这儿，谭冲国看了刘立都一眼，还是补充道，
4: 而且我还打听到使者是叶廷令赵和奇，据府君当日说，此人和翁主认识，翁主不妨去向他辩冤，请求他上书皇上，合奏刘屈毛隔绝消息，不许府君上书的事。
3: 什么？竟然是他？
1: 刘立都的心里又一阵疼痛。
3: 如果是他，那就更麻烦了。
1: 不过，他转而回想起小五曾经跟自己说过他如何劝服赵和奇听命的事，心中又陡然升起了一丝希望。
3: 如果赵和奇还想封侯成就大事，那么他就不会希望夫君有事。对，不如现在就去找赵和奇探探口风。
1: 想到这儿，刘立都一刻也没法等，马上命令驾车直奔使者府地。此时赵和奇正在屋里歇着，听到侍从报告一位很美貌的贵族女子来访， 心头不禁一阵恼。

0: 怒。他已经猜到，此人十有八九就是刘丽都。
1: 妈的，只有到这个时候，他才会起身来见老子。
0: 赵和奇自言自语地咕哝了一句，然后怒喝一声：“
1: 不见！”
0: 侍从刚转身，赵和奇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便又喊住了侍从：“
1: 且慢，领他进来。”
0: 侍从把刘丽都领进前堂，见赵和奇正齐聚坐在那里。见到刘丽都，赵和奇淡淡的一笑：“
1: 翁主，真是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
0: 刘丽都跪坐施礼，强笑着：“
2: 赵先生，的确好久不见。一下子您就升为800担掌吏了，而且加了助理官，实在是前途无量啊。”
0: 哼，赵和奇微微有些愠怒，正要发作，但想到自己现在正处于上风，尽可以玩玩文字游戏，于是便假笑了几声：“
1: 哪里哪里，比不上尊夫生的快哟，一下子就是中二千担，那才真是前途无量呢。翁主，莫非你是想讽刺我吗？”“
2: 啊，赵先生多心了。”
0: 刘丽都陪笑着：“
2: 丽都岂敢如此，先生现在贵为天子使者，连丞相也对先生巴结三分，哪里像毕夫君，很凄惨的被压在若炉赵玉，犬马之命，朝不保夕呢。”
0: 赵和奇淡淡的笑了：“
1: 翁主，先放宽心吧，尊夫命好，惯常能逢凶化吉的，哪像我呀，身残处秽，说到这坐上掖庭令，那还是托了尊夫的提携呢。”
0: 说到这里，赵和奇的心情显然有些悲愤，又忍不住怪笑了两声。听到赵和奇笑声中的悲凉，刘丽都感到心头一阵紧缩。他知道赵和奇是因为心有不平，语调才会如此怪异。若是在以前，像这样的人，刘丽都早就懒得搭理了。可现在不行，为了解救关在监狱里的丈夫，她得忍着。于是她长跪据地谢道：“
2: 赵先生，往日在广陵国大家多有误会，望赵先生宽宏海量。丽都闻听，为天下者不拘小怨，捐弃前嫌，方可共谋大事。赵先生，您是做大事的人，我想一定会不拘小怨的。”
0: 赵和奇看着刘丽都谦恭的模样，心里更加恼怒：“
1: 哼，现在才跟我提什么不拘小怨，早都干什么去了？当初在广陵国，你对我何曾有稍许的恭敬，真是可恶之极。想我一个堂堂的富家公子，哪里比那个该死的神武差了？无论是财产还是势力，那个穷酸小子哪能比得上我？”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60集。
5: 赵和奇看着刘丽都谦恭的模样，心里更加恼怒。
6: 哼，现在才跟我提什么不拘小愿，早都干什么去了？当初在广陵国，你对我何曾有稍许的恭敬？真是可恶之极！想我一个堂堂的富家公子，哪里比那个该死的神武差了？无论是财产还是势力，那个穷酸小子哪能比得上我？可谁能想到我竟落到如此下场？你们倒好，每日里鸾凤和鸣，何曾想到过我的悲苦？
5: 赵和奇看着刘丽都憔悴而丝毫不掩国色的脸庞，心中的酸意如喷泉一样泛了上来。
6: 本来这一切都是我的，连眼前这个丽人也应该是我的，可是我非但得不到她，反而弄得连那玩意儿都没有了。不，我一定要报仇。该死的神武，虽然现在让你死了有点可惜，但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5: 此刻望着面前的刘丽珠，赵和奇的脑海中轰轰驶过一排排的计划。突然他浑身颤栗了起来。
6: 对，我得不到的东西我要让你失去，让你知道悲痛是什么滋味。
5: 于是赵和奇脸色突然缓和了下来。
6: 我知道你是为你丈夫的事来的，否则我也等不到你的屈尊枉仪谕旨啊。不过这件事儿不好办，神武射中禁院殿门，证据确凿，罪状明白，天子为此极为震怒。

0: 刚才诏书宣布，我也不便告诉你什么内容，如果告诉了你，要落个泄露靳仲宇的罪名，谁也担当不起啊。
1: 刘丽都望着赵和奇半阴半阳的脸，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压力。他知道此人心胸狭窄，而且内心阴暗，一旦触犯了他的利益，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然而眼下为了小五，他却又不能不求他，所以他一边思考着如何说动他，一边尽力陪着小心。
2: 赵先生，漏泄靳中宇固然是极大的罪名，可是如果我的夫君真的被判腰斩，赵先生你难道真的会很快乐吗？难道先生就不想封侯了吗？
1: 赵和奇愣了愣，看了看左右，
0: 你们都下去。
1: 左右侍从闻声蜂拥退去，房中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赵和奇不满地望着刘丽珠，
0: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翁主啊，先请回吧，等待丞相府杂役结果之后是正经啊。当然现在也可以适当准备一些陪葬品，免得给神武下葬的时候一下子来不及。
1: 赵和奇此言一出，刘丽都立刻大怒了，他猛地站起身来，看着赵和奇。
2: 赵和奇，倘若我夫君有事，我也不想活了，但是在我死之前，我要把大家在广陵的事全部都说出来。反正都是死，干脆就一起连坐了吧。
1: 见刘丽都发怒，赵和奇愣了一下，很快他便恢复了常态。他掸了掸袖子，望着刘丽都轻松地笑了笑。
0: 翁主请便吧，反正我一个废人死了也无所谓，但是翁主要告发，必然牵连广陵王，别忘了广陵王是宗室，他也许会被处死，也许会有诏勿论，但是翁主一定会死。这种事儿不是没有先例，在元丰二年，衡山王庶子刘君房因为怨恨父亲对自己不慈，告发父亲谋反，廷议认为刘君房因为和嫡子争宠告发亲父大不孝，被判处弃市，成为天下的笑柄。翁主，你是不是也想等害死父亲之后再让天下人耻笑呢？
1: 赵和奇就像早有准备似的说完了以上的一段话，便坐在了一边，不露声色地看着刘丽都。而刘丽都此时却像木雕一样呆在了那里，他确实被赵和奇的一番话给镇住了。赵和奇见自己的话起了作用，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0: 其实翁主既然不怕死，我倒有个办法。翁主如果死了，就可以救得神武一命。
1: 一阵长久的沉默，静得连两个人的呼吸声都似乎能听得到。赵和奇看见刘丽都眼睛发直，却不答话，一阵畅快的感觉涌上了心头。 世界上还有比亲眼看着被自己嫉妒的人饱受痛苦的煎熬，

0: 而更为快乐的事情吗？此时赵和奇就处在这种快乐当中，他像咀嚼一块到嘴的肉一样，仔细地观察着刘丽都表情的每一丝变化，慢慢地品味着其中的滋味。当他在享受中满足之后，他又慢慢地开始说话了。
1: 哎呦，看来翁竹你也不是很爱自己的丈夫啊。其实呀，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沈武这小子，他办事儿也忒莽撞，当初不过凭着特殊的机遇而得到了高官，他哪里有什么真才实学呀？他死了，公主正好找一个稳重的世家子弟嫁了，夫妻长保富贵。以翁主这般国色，单单让沈武那小子独占便宜，岂不可惜了？
0: 还是一阵沉默，刘丽都还是没有回答。赵和奇得到了超乎想象的满足，他越发得意了。过了一会儿，刘丽都抬头盯着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2: 你当我真的这么爱惜自己的生命吗？如果我的死能换回夫君的活，那我也没有什么可惜的。我只是不能想象，如果他出狱之后得知我已经魂归全壤，他将何以面对这份感情罢了。好吧，往后的事不是我所考虑的，坟墓中已再无相思之痛。我知道我不能忍受失去他的痛苦，所以我宁愿让他来承担这个痛苦。请赵先生明示，我该怎么做？
0: 赵和奇愣了好一会儿，他如同哭一般的笑了。
1: 我说你是不是疯了？为那庶子考虑的可真够周到的。这天下女子何止千万，你死了难道她就不能娶别人吗？说不定啊，你尸骨未寒，她就左拥右抱的去快活了呢。翁主啊，我劝你啊，还是别想他怎么会为你伤心，想想他怎么在没有脱掉丧服之前就和婢女奸淫苟合的好啊。
2: 你怎么会有我了解他呀？
0: 刘丽都长出了一口气，心里好生悲凉。她想起自己和丈夫真正在一起也不过就是大半年的时间，然而可供她回忆品尝的事情却实在是太多了。本来高高兴兴地回到豫章，却导致了小五父母惨遭杀害，这对小五的心有多大的伤害？小五一怒之下大肆捕杀乡里不法，曾一度让自己怀疑小五是否因为迁怒之故。可是当刘丽都自己看了案卷，却只能说如果按照律令一个都没有杀错，他是相信小五的为人的。到长安以来，他对小五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的怀疑。小五曾多次向他表达过对江冲的厌恶和对太子的同情，

0: 也担心过太子一旦继位会对他不利。当然，小五也产生过等待时机以扶持广陵王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却遭到了自己的劝阻。对此，小五十分高兴。
1: 其实啊，是为了博得你和父王的欢心，我才有这种大逆不道的想法。我在长安啊，曾多次询问过皇太子的为人，都说他温公仁惠，有太宗文皇帝之风。如果遭到江冲的毒手，实在是大汉的不幸啊。
0: 刘立都的脑子里思绪连篇，想的最多的还是和丈夫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在豫章，时间虽短，而公务之暇，丈夫也曾带她游遍豫章周围。
1: 哎，丽都，你看前面就是梅岭。
2: 啊，是吗？哇，好漂亮的竹林呐、啊！哎，你看，这真是满山竹林如黛呀、啊。
1: 哎，当年呐、啊，我借兵诛灭的梅岭群盗啊，就伏窜在这些竹林里。
2: 啊，真的吗？
1: 对，就是这儿，就这儿。
0: 在长安，丈夫也曾和她游历武陵，驰车终南山涉猎。
2: 五哥哥，你看，我也射到了一只。哎，你快看呢，我也射到了一只。
1: 哦，哎，丽都啊，那边还有一只，看咱们谁能射到它。
2: 五哥哥，你等等我呀，你别急。哎，你快等等我呀。
1: 哎，我射到了，我射到了，我射到了。
3: 可是这样的日子，我想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0: 刘丽都慨叹了一声。
3: 你不会理解他的，也不会理解我。只要我能救他，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做。
0: 赵和奇冷笑，这冷笑中带着深深的嫉妒和仇恨。
4: 好，既然翁主一心想求死，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现在天子要杀神武，虽然主要是因为他罪状明白，但江冲等人垄断杂役的因素也不可忽视。律令虽严，却一向也不是不能变通的呀，至少还有议贵议亲之条款啊。现在神武的爵位是关内侯，至极是中二千担，可以议贵，而且也是皇帝的孙女婿，可以议亲。江冲等人隔绝神武尚书是毫无理由的，所以翁主可以从这里入手合奏江冲。
0: 刘立都心里暗暗称奇，这赵和奇进宫之后，律令文法果然是大见长进，分析案例条条是道，难怪皇帝给他加官朱吏，的确不是单纯的掖庭令可比。
3: 赵先生分析的极是，我明白了，我这就回去制作文书，我明天再来拜访赵先生。
0: 刘立都说完要走，赵和奇又把他叫住了。
4: 且慢，我还没说完呢。翁主只怕写了文书，皇上不会轻易相信呐。一旦皇上不相信，反倒怪罪下来，只怕不但救不了神府君，还要把翁主给搭进去哟。
0: 琉璃珠望着赵

0: 何其冷冷的笑。
1: 赵先生的话我明白，汉家重死节，我将以死上书，以表明此书绝无欺诈。只是我自杀之后，想请赵先生务必将文书送交皇上，李都感激不尽。
0: 刘立都的话令赵和奇都有了几分感动，见自己的预想已经达到，赵和奇满意地笑了笑。
2: 翁主的行为令赵某钦佩钦佩呀、啊、明日我就专等翁主的文书，望翁主不要食言。
0: 刘立都轻蔑地望了望他，
1: 哼，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我绝不食言，只是希望赵先生你也不要食言。
2: 哎哎哎，放心吧，我既然答应你的事儿，就一定会办。
1: 好，我先谢谢赵先生。如果赵先生食言，我就是在阴间也绝不会饶过你。
0: 说完，刘立都头也不回地走了。第二天，跟刘立都一同来的还有英奇。昨天晚上，刘立都叫英奇来制作文书，英奇就隐隐觉得有些不安。他觉得刘立都的情绪很怪，可是到底怎么怪，他也说不准。
3: 他不会自杀上书吧？
0: 英奇曾经忐忑不安地想，汉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在冤屈无告、屡屡碰壁的情况下，自杀上书便是常见的一种形式。在找不到任何解救小五的办法的情况下，依照英奇对刘立都的了解，他是绝对能做得出来的。然而英奇又不敢问刘立都，怕他本来没想到，但经自己一提醒反而会提醒了他。所以当刘立都再次来使者议舍时，英奇便跟来了。赵和奇不快地瞟了一眼英奇，
2: 你来干什么？我和翁主有密室相商，请你马上回避。
0: 英奇执意不走，刘立都只好劝他，
1: 英奇君，请你先到外面歇息一下，我很快就会出来。
0: 英奇望了望刘立都，只好十分不情愿地走下堂。一个侍从将他带到门前亭中等候。赵和奇接过刘立都递过的文书，看了两遍。
2: 很好，我想皇上看到一定会赦免神武的。怎么样，你自己的事儿处理好了吗？
0: 刘立都不答，从腰间的囊中掏出了一个漆盒，
1: 想借赵先生酒爵一用，并赐酒一杯。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5: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61集。
6: 赵和奇接过刘丽都递过的文书，看了两遍。
7: 很好，我想皇上看到一定会赦免神武的。怎么样，你自己的事儿处理好了吗？
6: 刘丽都不答，从腰间的囊中掏出了一个漆盒。
2: 想借赵先生酒爵一用，并赐酒一杯。
7: 好，来人，去给翁主拿一个酒爵和一壶酒来。
6: 侍从很快便拿来了酒和酒爵。刘丽都打开漆盒，用勺子挑出了一些黑色的粉末。赵和奇知道那是乌头毒药，心里不禁掠过了一丝怪异的感觉。他有点想劝止他，告诉他诏书的真相，可是再一想又不甘心。他心里七上八下的，怔怔地看着刘丽都的动作。刘丽都从漆盒里又捻出了一根长约数寸、色彩怪异斑斓的羽毛，伸进酒里搅拌了一下。
2: 赵先生，这是鸩鸟的羽毛，是我从广陵王宫带来的。
6: 刘丽都语调平淡。
7: 这我知道，寻常人家哪里有鸩鸟的羽毛？如果不是诸侯王和高爵的大臣，按律令规定可以收藏之外，一般的百姓私藏也是死罪。
2: 没错，当年我在豫章，就是用涂了乌头的毒箭射杀了3名公孙贺的使者，

0: 还救得了我的夫君。
1: 刘丽多的脸上充满了骄傲的神情，赵和奇心里暗怒，刚刚萌生的一点同情之心也随之烟消云灭了。
2: 这个女人果真是没得救了，对那个庶子竟痴心到如此地步。公主说的是，你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否则用毒箭射杀小丽早该死了。不过有些高贵的人在某些时候并不比低贱的人聪明。公主，你还犹豫什么？你这次还能用毒箭救他吗？
1: 刘丽都沉默不答，眼泪突然如泉水般涌出。他想了一会儿，将那阵雨扔到一旁，举起酒爵一饮而尽，而后惨笑着望着赵和奇。
0: 请赵先生不要忘了答应过我的话。
1: 赵和奇满意地点了点头。
2: 我绝对不会忘记翁主的嘱托，希望翁主到了泰山地府也能常享富贵。
1: 鸩毒的发作并不会太快，刘丽都饮下后不知想起什么，突然悲声隐气起来。英奇就在门外听到翁主悲泣，大吃一惊，知道不妙。
3: 你们让我进去，你们让我进去。
1: 他不顾侍从的拦阻，疯狂地冲进去，看见刘丽都两手撑在地下，脸上泪水阑干，心头如重锤撞击了一般。
3: 翁主，你怎么了？啊，翁主，你怎么了？
2: 嗨，你们翁主刚才喝了鸩毒，真是没料到，何苦如此呀？
3: 啊，什么？喝了毒酒？
1: 英奇差点没晕过去，他几步窜到刘丽都跟前，跪下来抓住他的胳膊。
3: 翁主，翁主，你何必如此啊？我们还可以从长计议啊。倘若府君御酒回来，看见翁主不在，那他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啊？翁主，翁主。
1: 刘丽都的额上已经现出汗珠，大概是鸩毒已经发作了。
0: 我不死，父亲，父亲就不能活着。只要是父亲活着，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1: 英奇禁不住潸然泪下。
3: 翁主，您太傻了，不能这样啊。翁主，请恕下力无礼。
1: 说完他拦腰一抱，将刘丽都揽在怀里。
3: 水井，水井在哪里？
1: 他知道刚服鸩毒的人马上大量地灌进冰凉的井水，就有可能催吐，将鸩毒逼吐出来。这是当时宫廷和民间都普遍采用的解救办法。然而赵和奇却冷冷地回答：
2: 哼，这个庭院里有没有水井我也不知道。
1: 英奇没有理会他，抱着刘丽都疯狂地跑下堂去。
3: 水井在哪里？

0: 住。快，水井在哪里？
1: 守门的侍者不知就里，看见他神情狰狞，很有些害怕。
2: 在侧院，侧院里就有，你从那个便门进去。
1: 说着伸手指了指。英起立刻抱着琉璃都跑过去，穿过侧门，果然看见一个炉炉横架在井上。他闪电般的冲过去，将琉璃都轻轻放下。
0: 王主，你等等，你一定要停住，一定要停住啊！
1: 他擦了把汗，就去摇动那炉炉。汉代一般稍微好一些的宅子都有水井，水井边一般都放置着陶罐，以便随时汲水之用。如果井的水位低，则有炉炉帮助汲水。陶罐一般系在炉炉的绳子上，垂在井里。英奇一摇动那炉炉，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因为手中毫无重量，拉上来的只是一截绳子，陶罐早就不见了。他凄厉地大叫一声，捶胸顿足地转身再看琉璃都。只见琉璃都的脸色已经蜡黄，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流下来，乌黑的长发也被汗水浸湿，冒出隐隐的蒸汽。琉璃都蜷着身子想减轻一些痛苦，但已经气若游丝。
3: 尹七绝，我已经答应了侍者自杀，以谢皇上。只要父君没事，我就放心了。
0: 啊，盟主！
1: 英奇双手垂地，嚎啕大哭。
0: 盟主，是谁把陶罐打烂了？是谁？不，我要去找他们，你们这帮天杀的禽兽！
1: 他的双手已经满是鲜血，却浑然不觉。他猛地站起来。
0: 盟主，你要挺住，你再忍耐一会儿，再忍耐一会儿，我救回来。
1: 他一边说着，一边重新疯狂地向侧门跑去，想找人索要陶罐。可是他跑到跟前，却发现侧门竟然关闭了，怎么也拉不开。他拔出长剑对着门狂砍。
0: 打开门，快开门，谁把门给我关上，给我开门，快给我开门。
1: 他一边喊着，一边使劲地砍着大门。可是庭院里的人好像一下子全部死光了，竟没有一个人理睬他。赵和奇此时正站在阙楼上，偷偷地俯视着这一切，脸上浮现出诡异的表情，不知道是忧伤还是欢乐。云阳甘泉宫勾弋殿，年老的皇帝刘彻半倚在云母镶嵌的榻上，赵和奇正跪在他面前

0: 心吊胆，因为一个身体欠安的皇帝心情也好不到哪儿去，特别是像刘彻这样的人，性格这么强悍，一辈子这么风光，对人世的留恋和对他人生命的忽略，都让他随时可能将身体不适的愤怒转移到臣下身上。此时他听见赵和奇的奏禀，不禁大怒：
1: 朕身体不适已经这么久了，江冲信誓旦旦地说是因为有人诅咒朕，现在他不尽心尽力为朕治理巫蛊，却念念不忘青海神武，倘若不是朕觉得他治理巫蛊很有一套，早就将他下狱了。哼，他那个弟弟亲如掌力，神武将他射杀本来就很应该，朕本欲直接下诏赦免神武，只是不愿难为二三大夫之意，才让他们杂役。没想到他们竟群党比附，甚是朕望。
2: 陛下息怒，还是保重玉体要紧。
0: 赵和奇不敢说什么劝慰的话，但他知道趁着皇帝发怒的机会却可以办成很多事儿。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封简书：
2: 臣这次在长安，神武的妻子刘丽都求臣将此简书转呈陛下，据他说内容乃是合奏江冲隔绝他夫君尚书，大逆不道，为了表明并非为了狗救其夫君的犬马之命，他上书之后就引鸩自杀以示不欺。
1: 哦，
0: 刘彻轻吟一声，禁不住直了直身子。
1: 不错，真是忠直可嘉。
0: 刘彻做了一世皇帝，听到人自杀只如听见一只蚂蚁死了一般，丝毫不觉诧异，而这次却有不同。
1: 快把简书呈上来。
0: 光禄勋韩月过来将简书接过，摊在刘彻榻前的几案上。刘彻看了几行，眉头不觉皱了起来。
1: 是啊，神母的妻子是宗室女子，朕险些忘了。这简书是谁执笔的？文法甚佳，可算得上是良吏呀。
2: 臣不知道，翁主自杀前将这简书托我上呈，跟从他来的是京兆尹府200石族使英奇，据说该人颇为擅长刀笔。
0: 刘彻迅速地将简书看完。
1: 哦，神武院属颇多才俊，赵卿你将这简书念一遍。
0: 赵和奇惶恐称是，却不知道皇帝是何用意，他尖着嗓子念了一遍。刘丽都交给他时，简书是封存好的，他并不敢拆看，现在读来觉得颇为铿锵悦耳，整篇的都是旁征博引的律令。刘彻带他念完问道：
1: 赵卿怎么看啊？

0: 给皇上，江冲舞文桥底，已成大臣死罪，蒙蔽君上，逼死宗室翁主，实在是罪不可恕啊。臣以为应该派使者收捕江冲，下庭未遇暗验。
1: 刘彻嗯了一声，脸上没有表情。赵和奇赶忙应对，
0: 翁主自杀事发仓促，可见是他忧郁在胸，早有了死的念头。臣以为以堂堂大汉的翁主为救夫君，也只有一死上书，以抒其愤满。可见这江冲的确是一手遮天，蒙蔽君上。如果是寻常百姓，只能沉冤千载了。
1: 说到这儿，赵和奇故意停顿了一下，叹了口气，
0: 翁主真乃是天下丽人，臣目睹翁主临终前的惨状，婉转悲哀，催人泪下。唉，美莲娟已休夸兮，命皎绝而不长，绝代红颜一朝陨落，臣虽患者，目睹也未尝不怜惜惨状呢。直到现在，臣追忆起来也颇为动容啊。
1: 刘彻一听，来了精神。
2: 翁主有这么美吗？朕竟然没有福气一睹啊。
1: 美莲娟已休夸兮，命皎绝而不长，本是刘彻悼念自己的爱妃李夫人的歌词，此时听到赵和奇念出来，不觉感慨万千。赵和奇见状，立刻叩头：
0: 臣罪该万死，刚才一时悲伤，竟引用了陛下专门为李夫人所作的歌赋。不过臣的确是脱口而出，没有冒犯之意，翁主之美丽实乃臣所未见。臣出身在定豪的富豪人家，生平看过了美女也很多，然而将他们和翁主这一相比，却如同将粪土和和氏璧放在一起。
2: 哦，你说的果真如此。
1: 刘彻听了更加来了兴趣。赵和奇赶紧回答：
0: 臣不敢胡说八道，刘丽都的确是下官见到的最美的女人，臣请陛下派使者去暗验。
1: 刘彻想了想，突然站起身来：
2: 来人。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六十二集。
5: 臣出身在定豪的富豪人家，生平看过了美女也很多，然而将他们和翁主这一相比，却如同将粪土和和氏璧放在一起。
6: 哦，你说的果真如此。
7: 刘彻听了更加来了兴趣。赵和奇赶紧回答，
5: 臣不敢胡说八道，刘丽都的确是下官见到的最美的女人，臣请陛下派使者去暗验。
7: 刘彻想了想，突然站起身来，
6: 制诏御史，立即持朕的节信，驰奔若卢峪，赦免神武，以八百担至极，继续任京兆尹一职，赐金百金，以济丧事。若有子嗣，封翁主冯衣。赐喜书江充，自今日以来，令其专力治理巫蛊事，不得越职，合奏大臣，妥善整治整章族人和部署，不得惊扰百姓。倘有再违，以众论之。
7: 赵和奇松了口气，他进宫以来一直在揣摩皇帝的心理，他知道皇帝好色，惯有怜香惜玉之心，听到翁主乃天下绝色，定然是十分惋惜，再发诏令定然对神武有利。今天见皇帝草诏，果然如此。
5: 神武这小子，今天老子算是小小的报了一仇，虽然让你捡了条命，但你必须尝尝丧妻之痛。哼，现在你虽然还是京兆尹，可至极却从中二千担跌到八百担，比老子还颇有不如了，看你还威风个屁。只是江冲那个混蛋还是没到，可见他在皇上心中的地位果然非同一般啊，怪不得这么多朝臣都死活巴结他。不过皇上也不太相信

0: 信巫蛊了。等巫蛊事件一过去，我再和神武那庶子揭发你们和昌色王勾结的事。到那时，哼，你江冲就算死定了。
1: 想到这里，赵和奇简直要开心的哈哈大笑起来。
2: 赵爱卿，
0: 臣在。
2: 朕要派人前去护理翁主丧事，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天下绝色。
0: 陛下，此去长安不过一二日，翁主面容尚未败坏，如有半句不实之词，臣愿摘下这颗人头向陛下谢罪。
1: 唉，刘彻叹了口气，
2: 就这样吧。朕若不是身体欠佳，倒真想亲自去看看。
1: 再说刘屈毛接到使者诏书后，吓得差点尿了裤子。虽然事先他也探过赵和奇的口风，可换来的只是冷脸不答，理由是不敢非议诏书，也不敢妄测上意。他只是意味深长地告诫他们要秉公办理。刘屈毛以大汉丞相之尊，却拿赵和奇毫无办法，可他又不敢完全相信张干的解释，再加上江冲的兼职，在第二次庭议的时候，他虽然不再判决小五腰斩，却也没有判他无罪，而是判为削之为民，杖己100。江冲听到判决大为不快，可转念一想，
3: 算了，小五逃了一命，但我可以买通玉立对小五执行大刑，100下鞭挞，即使打不死他，也可以打成重残，享受刑徒都没资格了。哼。
1: 于是他重新快乐了起来。然而当他们听到使者宣读制诏，便都傻了眼儿。皇帝这一次再不文绉绉的暗示和客套了，而是直截了当的指责刘屈毛捧笔为奸、阿谀附从，以及江冲怠于职事、纵轻为虐，并让使者持节即刻赴若卢诏狱赦免小五，官复原职，只是稍有降事。江冲气得差点吐了血，降了小五的职级，只不过是少领点薪水，职务和权力丝毫无损。而且过了一年后，如果考绩合格，小五便又可以重新享受原来的俸禄，基本上等于没罚。更令江冲窝囊的是，使者刚走，刘屈毛就脸色阴沉地埋怨江冲。江冲见丞相在气头上，也不好和他计较，便赶紧安慰他。
3: 好，君侯息怒，我也是为了日后着想啊。现在朝臣大多奉迎我们，少数几个虽不服从，也不敢明目张胆和我们作对，只有神武这庶子一意是跟我们过不去，若不除了他，怎么能够杀鸡给猴看呢？哎呀，只可惜皇上却不肯杀他，这留着总归是个隐患呢。
1: 刘屈毛差点将一口痰吐到他的脸上。
4: 呸，什么和我们过不去，只是和你一个人过不去而已。江都尉，你口口声声说以大事为重， 却不

0: 管束一下你自己的族人。你要知道，皇上待臣下一向苛察，每当我想起前次诸位丞相的死，都辗转难寐啊。不瞒你说，这几天连心悸病都犯了。你看看，天汉元年以来，三公九卿作罪诛死的不知有多少，群臣都极其谨慎呐、像都尉这么行事张扬的真是少有啊。我恳请都尉还是稍微收敛一下吧，等大事成功，少主继位，都尉再张扬也不迟啊。
1: 江冲冷笑一声，
2: 陛下刻薄寡恩，万事总为自己考虑，这样的君主哪值得我们为他卖命。要不是我自称善治巫蛊，他要依仗我行事，恐怕这回下狱的就是我了。好了，这回算我们的失败。不过既然陛下贪生怕死，我们就正好利用他的这种心态加紧行动，借助巫蛊先除掉太子。陛下如果听到是他至亲的太子在诅咒他，肯定会大吃一惊，伤心失望。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再受这样的打击，怕是离死期也就不远喽。
1: 刘屈毛听罢想了想，点点头，
0: 我们现在好好的计划一下，看下一步该怎么做。
2: 现在长安城东北的百姓居住区我都搜遍了，这下一步嘛，我决定搜查未央宫。
0: 什么？搜查未央宫？
1: 刘须毛听了不禁有些胆寒。
0: 江都尉难道想对魏皇后下手吗？魏皇后一生谨慎，那可是难以找到借口的呀。
1: 江冲不屑地笑了一下，
2: 哎呀，丞相错了，除掉卫子夫有什么用？我的目标是刘据，知道吗？该死的是刘据，他还想当皇帝，做美梦去吧。搜索未央宫不过是造个声势，朝阳殿我暂且放过，但是叶庭其他七个区里那些失意的妃嫔们就只好受点委屈喽。虽然他们是什么也没做，但是他们的头颅还值得借用一下。说他们搞巫蛊诅咒，皇上一定相信。失意的妃嫔嘛，有怨恨之心，这一点也不奇怪。这次虽然不触动卫子夫，也要把他吓个半死，让他先看着我怎么炮制他的儿子吧。该死的刘据，我要让他知道得罪我江冲什么下场。哼，当日我没收他马车的时候，我知道他在怨恨我，并幻想以后能够变本加厉地报复我，可是没有机会了。卫子夫那时还能腾起什么了？就等着洗书赐死吧。
1: 江冲边说边笑，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以手势来辅助自己慷慨激昂的演说。这在刘屈毛看来，无一不是难以理解的举动。他自然不明白，这是一个自知得罪了储君，不免日日忧惧的人最自然不过

0: 反应。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有一丝的机会，那就不是你死便是我活。上天给了江冲机会，他怎么能不充分把握呢？刘屈毛脸色阴森地笑了笑。
1: 神武那数字还没死，都尉还是小心点好啊。
2: 没死，可是活着的滋味也不会好受。
0: 江冲咬牙切齿地望着刘屈毛。
2: 神武的老婆已经死了，一命换一命，我弟弟也不算死得太冤了，就先让神武活着吧，再多领略一下痛苦，就这样轻易的死了，倒便宜了他。啊，前些天江都侯靳家已经同意将女儿嫁给犬子了，如果能够拉拢靳不疑乃至鲍胜之，我们就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0: 刘屈毛望着江冲冷笑了一下。
1: 哼哼，但愿如此吧。
0: 再说甘泉使者持节和射书直奔若卢峪。若卢令王信见到诏书后，恭敬地将小武送出，一边走一边不住地谄媚：
3: 民府要官复原职，哎呀，真是可喜可贺呀，下官早就知道民府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小武没有回答，径自地往前走，前面有一块小石头，不知怎么绊了小武一下，小武一个趔趄，王信赶紧扶住了他。王信这个人一向乖巧，此前他虽然不敢得罪江冲，却也暗暗善待小武。历年的为吏经验使他知道，这种残杀敢任的酷吏，皇帝一定是赞赏的，因此小武很可能被赦免。刚才看见使者持赦书来，他真是很自豪，觉得自己为吏多年，国有长进，虽然没从这件事儿得到好处，但至少没惹下什么麻烦。小武听到皇上赦免自己的消息，心里也是大喜。
4: 他妈的，这个鸟江冲，这次我又赌赢了，看是你倒霉还是我倒霉。
0: 但是当他听完使者宣读的诏书，便再也站不稳了。
4: 什么？
0: 小武的脑子嗡的一声。
4: 不可能，这不可能，死金百金，一级丧事，若有子嗣，奉温主封邑。自杀了，他自杀了，不，他怎么会这么傻啊？他怎么会这么傻啊？
0: 一刹那间，小武所有的快乐都变成了悲痛和耻辱。
4: 天哪，是谁赢了？是江冲那个畜生，而我真输惨了。他那个该死的猪狗一样的弟弟，怎么能赶得上我妻子一半的价值？一万个僵尸腿那样的猪狗，也抵不了力度一根毫毛啊！
0: 小五跪在地下，两手聚地，泪水抑制不住的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往日的生活，哪怕是和刘丽都在一起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场景，都会让他的泪水更加剧烈地涌出。他拼命地抓自己的脑袋，边哭边嚎叫。他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愚蠢，为了一点惩治恶贼的快意而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价。然而现在一切悔恨都没有意义了，刘丽都再也不会听见他的哭声了。他曾经深信能带给刘丽都快乐，一辈子的快乐，这么快就永不能兑现了。而这结果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愚蠢。
1: 一切都是因为我，一切都是因为我呀！丽都，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呀！丽都，
0: 悲愤之声在天上和山野间久久回荡。秋天的长安已经是很凉了，小五还赶上为刘丽都发丧。在这期间他一直是心绪不宁，有不少官员前来吊唁，包括鲍胜之、靳不疑、田仁、仁安等中2000担的大官，甚至太子少傅石德也来了，这让小五简直吃了一惊。石德不愧为做少傅的料，他谆谆安慰着小五，并殷勤地向小五转达了太子的问候，暗示对往日小五告发公孙贺一事绝对不会放在心上。当然他也是偷偷驾车来的，他不愿意让江冲看到太子方面的人和大臣们接触过密。小五听了他的话，心里稍稍感到了安慰。
5: 请太傅大人转告太子，太子关爱之情下官莫齿不忘，待日后一切都安定了，如太子不弃，下官定去府上当面拜谢。
0: 说完小五对着石德深鞠了一躬。
6: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2: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63集。
5: 秋天的长安已经是很凉了，小五还赶上为刘丽都发丧。在这期间，他一直是心绪不宁，有不少官员前来吊唁，包括鲍胜之、靳不疑、田仁、任安等中2000担的大官，甚至太子少傅石德也来了，这让小五简直吃了一惊。石德不愧为做少妇的料，他谆谆安慰着小五，并殷勤地向小五转达了太子的问候，暗示对往日小五告发公孙贺一事绝对不会放在心上。当然他也是偷偷驾车来的，他不愿意让江冲看到太子方面的人和大臣们接触过密。小五听了他的话，心里稍稍感到了安慰。
6: 请太傅大人转告太子，太子关爱之情下官莫齿不忘，待日后一切都安定了，如太子不弃，下官定去府上当面拜谢。
5: 说完，小五对着石德深鞠了一躬。眼下小五一心要报仇，他深知不能多方树敌，虽然太子那边表面上没有什么势力，行事也很谨慎低调，可是毕竟当了几十年的储君，隐性的力量绝对不可忽视。最重要的是，既然太子不怨恨自己，那么自己采取报复行动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他甚至把如侯、管才智等原来公孙贺的院属舍人全部请出和石德见面，也许是为了表示自己当初并非是故意针对太子而来的。既然如侯等人也对小五如此敬佩，那么太子就应该对小五完全放心。接下来他得想想怎么对付江冲。他已经决意

0: 使自己变成一架报复机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事在他的考虑当中。不过，英奇后来对小五表达了一点疑问，让小五感到意外。
1: 英奇君，你认为真的有可能是昭和祈祷的鬼吗？
0: 小五的脸上没有了血色，觉得身上发凉。他甚至望了望四周，确认是在自己的密室里，没有任何眼睛在窥视。他的身上还穿着丧服，房间的帷幔也是白颜色的。
1: 我想是这样的。
0: 英奇的面色也如死灰一般。那次事件之后，他病了一场，现在刚刚痊愈。他似乎一直在回忆那天的情况，一想起就油然而生无尽的悲愤和懊悔。显然，他对美貌的翁主相当忠心，也不排除有私下的恋慕之情，所以每当他说到刘丽都，就不免双目噙泪。
1: 那天我在门外等候，听见了翁主的悲泣，我当时心中就觉得奇怪，因为那样的悲泣和寻常人伤心时的悲泣是不一样的。寻常的悲泣不过是宣泄，一宣泄完心情就好了。事实上，在伤心中还有新的希望在承续着。可是翁主的悲泣完全不一样，那其中蕴含有巨大的绝望和不甘心。如果说是宣泄，也是将生命像鞋子一样抛弃掉了的那种宣泄。那样的悲泣，我一闭上眼就仿佛回荡在耳边，似乎并非人间所该应有的。我能想象翁主的柔肠在如车轮一样的翻转，无疑他是不想饮药的，然而他饮了，一定有人在胁迫他。这个人只有赵和吉。赵和吉，
0: 小五更加的痛不欲生，他恨恨地擂着击案。
1: 这个畜生，他的确会干出这样的事。
0: 说完，他猛地站起来，在屋里来回地走。
1: 我开始还在惊异，使者说是皇上听了赵和奇的劝诫才赦免了我。当时我就纳闷，赵和奇怎么会变得如此好心。原来他早就打起了坏主意。聪明，很聪明，畜生果然长进了不少，他算是报了大仇了。可是我不会就此罢休的，你能想象得到我怎么会就此罢休呢？大人，这个仇一定要报。赵和奇，他绝对不是人，而是畜生。他肯定是计划好了的，在胁迫翁主饮药前，早已吩咐将院子里水井的积水陶罐收起来了。如果当时陶罐在，我或许可以救得了翁主。

0: 可是我没有办法，尤其是他竟然指使人关上了侧门。当我想出去找汲水器具时，我出不去，他让人用铁链当了门栓，我只能用剑砍开厚重的木门。夫君，你能想象得到那要费多少时间？那时我的心中是何等的悲苦。当我用剑砍开那门，再想找汲水器具时，时间已经太晚了。盟主的眼睛都崩出了鲜血，连两黑的秀发上都浸染着殷红的血色。那阵图真是好生厉害，过了很久，赵和吉在假惺惺的露面表示遗憾。我敢肯定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1: 英奇的感叹无疑让小五更加伤心，他停住了脚步，跌坐在平席上，眼泪又泉水般的涌了出来，流在他的嘴里。他呆呆地望着远方，
0: 他怎么会这么傻？怎么会这么傻？竟相信赵和奇那样的小人。

0: 翁主实在是太爱福君了，生怕你会腰斩，忧急之下自然欠缺细细思量，也怪我们这群人没用，当时真的想不出任何好办法来。如果我们聪明一点，翁主又何至于如此冲动。我想他私下做出这个决定时一定是非常的绝望而伤心，一定对我们这帮属下很是失望。
1: 小五叹了口气，让我想想，我得想出一个办法，宁愿我不要了性命也要先报了此仇。
2: 他抱着脑袋发了半天呆，突然猛地拍了一下平息。
0: 好，我先试试。英奇君，这事恐怕你要帮帮我了。
3: 大人，您说吧。只要能杀了赵和亲那个畜生，就是让英奇赴汤蹈火，英奇也在所不惜。
0: 不过也不能太性急，过一个月等我出了丧服再说。
2: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长安城里伏鼓不绝，江冲借口皇帝的诏令，征发执金吾车骑，日日在城里驰骋。他搭了一座几十丈的高台，让三个狐巫在上面望气，发现哪里有巫蛊气就马上直奔哪里。卫族们都扛着掘土工具，只要江冲一声令下，就蜂拥冲进去狂掘。一旦被掘出有木偶人或者家庙里供奉了朝廷禁止的左道鬼神，无论贵贱一概被江冲合奏为执左道淫词不道的罪名，将全家逮捕，闹得长安城里

0: 你是什么人？敢闯红雀！当他看见迎头府车上的玄鸟骑士，知道是执金吾统帅的北军车骑，话音一下子低了一大截，躬身作揖。
1: 哦，江都尉，怎么有兴致来飞阳宫门外游玩呢？
2: 江充大大咧咧地坐在阁车上。什么游玩？本府终日只想着为皇上分忧，哪有时间和心情游玩啊？前段时间无屋忘记，未央宫书房殿后八区有黑色利器直冲天空，可能就是有人在用巫蛊之术诅咒君上吧。
0: 说罢，江充将皇上准许他搜查未央宫的诏书念给郭襄听。郭襄边听，心里边嘀咕：这皇上真的是老了，还是怎么着？怎么能同意江充搜查未央宫呢？这畜生要进去，还不把宫里给闹翻天呢？
1: 不知道又有多少美女要遭殃喽。他正想着，江充把诏令已经读完了，郭襄无奈，只得放他们进宫。走！江充得意洋洋地吆喝了一声，阁车隆隆地驰进阙门。 绕过石渠阁、御史大夫寺、中央办公官署等一应建筑，朝未央宫前殿奔去。此时，在掖庭八区，嫔妃们刚刚吃过午饭，正准备稍事休息，就听得车声隆隆，如雷鸣般驰进。
3: 难道是皇上从甘泉宫回来了吗？只有皇上回宫，未央宫才会如此喧嚣。
1: 他们正在诧异，车声已经越来越近，还夹着马的嘶鸣声，这实在是让人惊讶了。看来不是天子换驾呀，因为。 依照汉家的规矩，天子车马的一举一动乃至銮铃的响声都有严格的规定，绝不会如此的喧闹。他们的感觉是对的，车声在飞翔殿、合欢殿、增城殿、披香殿、凤凰殿、鸳鸯殿附近戛然而止，接着便听见甲夜的撞击声。
4: 守
1: 卫工业的郎官似乎在呵斥什么，再后来便是大批卫卒冲进各殿，领头的官吏粗暴地发令：“
4: 都走开，我们奉命搜查。”
1: 嫔妃们离开后，卫士们便搬开青蒲席榻，手中的工具齐下，将殿内菱形方砖掘开。突然，一个官吏大声惊叫。
4: 有人，说罢，
1: 他掌上托起了一个数寸长的木偶人，诅咒君上大逆不道，来人，将他们全部收捕，下水横鱼拷问，不得监视，绝不罢休。
4: 遵命。
1: 卫士们一声回答，早从车上卸下准备好的绳索，将嫔妃们全部用绳索捆住，抬出去，掷到了车上。
2: 未央宫里顿时像齐庭官事一样，哭声震天。一会儿，江充在众车的簇拥下出现了。他环视了一眼装满了数百辆车的女人，冷冷地喝道：“
5: 哼，你们这些贱婢，因为皇上不喜欢你们，竟怀恨在心，诅咒报复。” 今天被本府发得监视，罪状明摆，还不俯首服罪，反倒跑虎喊冤，真是大逆。

0: 不到。到了水恒域，我会让你们知道厉害的。
1: 嫔妃们听他这么一说，愈加恐惧绝望，喊冤声此起彼伏。魏皇后听得叫好，内心不安。皇后的詹事薛广德终究令承安闻讯匆匆赶到朝阳殿安氏，他们都是皇后的心腹，在皇后的私宫里都有十来年了，知道皇后一旦得罪，自己作为私家官属也一定会被连坐，所以江冲的所作所为对他们也是威胁极大。魏皇后躺了一会儿，心神稍定。
2: 诸位也都知道了，江冲刚才率直金武车骑，逮捕后宫妃嫔数百人，全都拉走了。之所以没有骚扰我，是因为还没有得到皇上的明诏，而这一切就是为了制造声势，让皇上慢慢地相信我有诅咒不到的事实。诸位与我以及太子家都是肺腑相依，一旦我和太子被判死罪，按照汉法，诸位谁也不能幸免，所以我想请诸位过来想想有何良策。
3: 啊，皇后，下官以为皇上既然有恙，我们可以先派使者频繁问候，探听虚实。如果皇上确实病了，那我们就干脆发兵先剿灭江冲再说，以免江冲趁机作乱呀。
2: 发兵谈何容易。
1: 魏皇后冷笑了一声，
2: 没有虎符和天子结信，我们能发多少兵？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

0: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

0: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

0: 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长势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

0: 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程、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周祖义会见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1: 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心局今天播出，一个包裹如何连通世界。
2: 从煤三代到大国工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郭晓广把初心写在千米井下，
1: 信仰北湖小院经济入选全国标杆，河南文旅新业态加速成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10月12号，省委书记周祖义在郑州会见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一行。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饶权一行来豫调研指导表示欢迎，对国家文物局长期以来给予河南文物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河南历史文化厚重，是文化大省、文物大省，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做好文物发掘研究阐释和活化利用，坚决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加快打造文旅支柱产业，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希望国家文物局一如既往支持河南文化事业发展，在大遗址保护利用、考古学学科建设、文旅产业发展、文化遗产数字化、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指导，助力河南加快建设文旅强省。饶权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文物工作的重视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部省交流，在人才、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推动河南文化事业和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李涛、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10月12号，在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来临之际，河南省少先队11/3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郑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少工委名誉主任张威出席。活动还邀请无患先烈士后人追忆先辈革命历程，寄予青少年一代听党话、跟党走。新队员们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少先队。在长征主题社团展示环节中，队员们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还原历史场景，再现峥嵘岁月。
0: 喜迎省第12次党代会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新局。
2: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和郑州国际陆港，勉励河南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河南如何靠一个包裹连通世界，成为开放高地？大象新闻记者李希希、张潇元报道。
3: 双十一快要到了，河南保税物流园区的保税仓储企业这段时间正在积极备货，这里每天最高收货理货达到80万件，比平常增长40%左右。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保税物流中心，鼓励工作人员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12年过去，这里累计进出口贸易额突破1750亿元，首创的1210跨境电商保税备货模式已在全国170多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复制推广。中大门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行政效益管理中心主任徐媛媛。
4: 这个模式呢，也就是把海外的货物大批量的入到中国的这个综保区内，今天下单我可能明天就到了消费者手里，关税为零，然后增值税呢是一般贸易税的70%，消费者会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而且速度会比从国外买要快得多。
3: 1210模式之后，河南又接连拿下跨境电商 O2O 线下自提、零售进口药品试点等全国首创。买全球越来越方便，

0: 卖全球的路也越走越宽。中大门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供应链事业部总经理李金宇，
1: 今年2月新开通了两条航线，郑州至巴塞尔，郑州至塔林。4月份我们又开通了郑州经塔什干、莱比锡的跨境电商全货机的新航线，同时我们启动了中大门欧洲莱比锡中心港项目。目前为止已开通跨境电商航空货运包机21条。
0: 航线密了，包裹还要跑得更快。今年3月，郑州机场中大门前置货站投用，把航空收运、安检、仓储、海关监管整体前置到综保区，跨境电商出口全链条物流成本降低约30%。空中有航线，地上有枢纽，郑州国际陆港一列列班列正驶向世界。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指出要努力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12年过去，这里10平方公里新核心功能区已经全域投用，62条集装箱作业线24小时不停，4条整车专用线日均能发3-4列商品车，一港分两片，一片跑全球货，一片跑河南造。河南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宣传中心经理郭颖。
2: 在我们周围呢，就是比亚迪的超级工厂。像这样的一辆新车，从那头的总装线下线到我们铁路线上车，前后呢不到5分钟的时间，一整列编过来就是几百台，直接发往目的地。现在我们整车发运已经超过了20万台，提高转运效率约40%的同时，降低了转运成本约20%。
0: 有了新核心功能区，出口的货物跑得更快。过去汽车出了厂要先转厂再装车，如今专用线启用，西作业区单日发运新能源车700到1000辆，年作业能力60万辆，成为中部最大的商品车跨境集散枢纽。河南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有限公司铁路运营部副主任李振兴。
3: 目前东盟木薯淀粉、中亚小麦粉两个集散中心目前已落地东作业区，木薯粉交易量2万吨，小麦粉16万吨，首批泰国糖粉、俄罗斯钾肥已入库分拨。
0: 不仅跑得快，也跑得更勤。中欧班列郑州的开行量从2014年的87列攀升至2025年的3735列，增长了40多倍，约占全国近1/9。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4: 2013年那时候，我们一个月才发一班。现在一天发10班以上，今年以来1到8月，河南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651列，同比增长31.8%，累计开行总量已超20000列。
0: 当年的一个场站，如今长成了一座枢纽。截至目前，中欧班列郑州累计开行总量已超20000列，通达40多个国家、140多座城市。这5年，河南空陆数海4条思路协同并进，货物贸易总额达4.2万亿元，净增1.4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自贸试验区形成207项制度创新成果，16项在全国推广。今年前8个月，全省进出口7032.5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7.6%。15五，河南定下新目标。到2030年，郑州机场货油吞吐量稳居全球前30强，国际陆港班列年开行达到1000万吨，推动空陆数海4条思路提质增效，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不沿边不靠海的河南正把腹地变前沿。
5: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10月12号，省委常委安伟到联系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周口西华县调研。
6: 10月12号换届后，厅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示范培训班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5: 10月12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濮阳市调研产业发展与安全生产工作。张敏实地查看企业生产、技术创新和安全生产等情况，详细了解产业发展现状、转型成效。
6: 10月11号至1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到安阳市调研石窟保护和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秘书长吉炳伟参加。
5: 10月12号，2026年河南省工匠学院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班开班式在郑州举行。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出席。
6: 10月12号，豫皖两省生态环境共保联制备忘录签约会议在郑州举行，河南省副省长刘玉江、安徽省副省长孙勇见证签约。此次签署的备忘录涵盖工作会商和联合监管、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跨界水体共保联制、固体废物跨区域监管、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协作等5方面17条具体举措。
5: 10月12号，副省长李卓在郑州会见以汤加副首相拉图为团长的太平洋岛国政治家联合考察团。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6: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从梅三代到大国工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郭小广把初心写在千米井下，信阳北湖小院经济入选全国标杆，河南文旅新业态加速成长。工厂车间、城市社区、乡村田野有他们忙碌的脚步，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一线有他们默默耕耘的身影，组织的信任、群众的期盼是他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是群众身边看得见、靠得住的贴心人，是我省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省第12次党代会召开在即，大象新闻推出《我从一线来》系列报道，走进基层党代表，听他们讲身边的故事，说百姓的期盼。
5: 从梅三代到大国工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煤股份首席技能大师郭小广，把初心写在千米井下的每一个工作面。今天请听煤海里的大国工匠是怎样炼成的。
8: 我看你穿着加温背心儿，它用成啥样？
9: 这加温背心儿穿上了之后，比干活比原来凉快多了。
8: 你看看它有啥需要改进的地方没有？
9: 它这个机身式的，感觉穿戴着不是太方便，要是能做成那种纽扣式的。
10: 千米井下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工作环境，近40度高温，湿度高达90%，采掘面又闷又潮，跟蒸笼一样。之前矿工下井戴的防尘面罩，喘气费劲，咋能让工友吸上一口凉气降降温？郭小广把这事儿一直搁在心里。去年8月，他牵头成立研发团队，从零开始画图、选材、组装。8丈大的小圆筒里面塞上冰块，接上一根软管，大家管它叫冷气罐头。经过6次迭代，做出既能降温又能防尘的呼吸器，还配套了降温背心儿。
11: 干活的时候能吸口凉气，挺舒服的。
9: 零下37、8度的温度，穿上这跟个移动小空调似的，现在干活凉快多了。
10: 工友的这口凉气，藏着郭小广几十年的热劲儿。郭小广是个煤三代。1998年技校毕业，他直接下了井。那时他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好好干，让井下干活不再这么苦这么累。200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入党那天，支部书记跟我说：“你要干别人干不了的事儿，党员就得多担一点。”这句话我记了22年。
10: 这句话，郭小广不光记在心里，而是干在井下。2019年，平煤筹备建设全省第一个智能化综采工作面，没有经验可以参考，没有标准可以借鉴。当时39岁的郭小广已经是副厂长，但他主动请缨。
13: 父亲说的很实在，他说作为父亲，那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太辛苦。如果说这个智能化建成了以后，所有的矿工咱们都不再辛苦了。
10: 冲着这句话，郭小广把铺盖卷搬进办公室，手机24小时开机，井下设备一有问题，他穿上装备就走。有时井下一干就是10几个小时，还写了一首打油诗给自己打气。
12: 念紧不惑再披挂，裤裆内先全不怕，宁可拼掉10斤肉，也要建成智能化。
10: 2019年7月，智能化工作面建成投产，实现河南省煤矿智能化建设零的突破，创造3项国内纪录。不下井就能遥控设备出煤。 综采队从160人减至59人。
12: 这个就是智能化调度指挥中心，现在人在调度室，鼠标一按

0: 刻在了千米井下每一个工作面。
1: 这个当院的表述就像这种烙印一样，扎到自己的身上，就感觉这个事儿如果是需要有人做的话，我就应该去做。
2: 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是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五年来，河南省纪委监委把三化要求贯穿执纪执法全链条，以改革为动力，以制度为支撑，以科技为引擎，在监督精准度、办案质效、队伍素质上持续发力，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3: 盲盒抽题、视频分享、主讲人同台交流。近日，在省纪委监委中原青峰会第七期活动现场，近百名年轻干部围绕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之规范专题展开交流。濮阳市纪委监委信访室刘阳光：
4: 规范化不是约束我们的枷锁，它既守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也为我们纪检监察干部履职尽责、厘清楚边界。
3: 省纪委监委探索搭建中原青峰会学习平台，通过解渴、解毒、解惑三个环节，打造执纪思想贴合实战的青峰课堂。全省纪检监察机关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精准师训、全员轮训、实战实训，全面提升干部政治能力、政策水平和纪法素养。监督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首要职责，省纪委监委建立监督工作统筹协同机制，创新九种监督方法，念好基层监督规范八字诀，有效提升监督精准度和穿透力。河南易水源净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飞：
5: 一件事业务受理平台真管用，一天时间就把营业执照、银行开户都办成了。
3: 在焦作市，纪检监察干部化身护航监督员，通过评价指向抓重点，紧盯营商环境评估、高质量发展考核结果，确定涉企行政执法、政务服务、惠企政策落实等六个方面营商环境监督治理重点，解难题、通堵点，推动完善行业监管配套制度27项。三化建设既是工作部署、工作理念，也是价值标准、行为标尺。近年来，省纪委监委健全完善以十项机制为主干，涵盖监督治理、执纪执法、自身建设等内容的制度机制，以科技赋能为重要引擎，强化案件全周期管理，建立一加二加三巡视成果模式，把三化要求贯穿执纪执法全链条，融入改革创新全过程。打铁必须自身硬，五年来，省纪委监委健全内控机制，制定纪检监察干部对外交往十禁止，出台八小时外行为规范三字真，建立违规打听过问干部监督执纪执法、巡视巡查和请托违规办事报备等制度，持续加力自我监督约束，锚定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目标，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河南纪检监察机关正以三化建设为抓手，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在正风肃纪反腐的征程上步履铿锵，正气昂扬。
2: 信阳市创新主理人加小院模式，盘活闲置农宅，建成集乡村旅游、城市休闲、文化文创等于一体的信阳小院145家，其发展模式入选全国城乡旅游目的地融合发展六大标杆案例，并辐射带动周边30000群众就业。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秋风掠过信阳北湖沿岸，一家名为龟姑里的小院悄然亮相绿荫湖畔，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吹风赏景。
7: 听说这里是新开的北湖小店，和朋友一块专程来到这里散散心、放松放松。园区呢，它规划的非常精致，很有氛围感，我们也不用长途的去奔波，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这种田园的风光，非常的治愈。
6: 依托优质自然生态资源，龟姑里小院小而精、精而美的差异化发展道路，聚焦年轻客群、亲子家庭需求。23亩的项目空间也让龟姑里小院跳出了传统乡村观光模式。龟姑里主理人刘小芳：
8: 后期我们增加了一些创新性的玩法，比如说芳香植物的种植，还有采摘非遗的传承手作，还有小朋友爱玩的这个钓鱼、钓虾、钓螃蟹的亲子娱乐项目。多种娱乐项目呢，能够留住游客，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体验。
6: 除精品田园项目之外，信阳市还持续做强茶咖加小院经济，在阳山新区北湖周边

0: 18至35岁年轻消费群体占比达55%。某茶咖店店长黄伟伟：
1: 我们店里呢，主要是特色养分茶为主，主打的就健康养生，很贴合大家现在的消费需求。国庆节不刚过去嘛，然后咱们小院呢也几乎都天天坐满了，然后不少游客也专门过来品尝咱的草本茶，整体生意也还是不错的。
0: 据介绍，随着河南省重点文化和旅游产业链群3年行动方案颁布实施，康养旅游、交通旅游等8个文旅产业链群被重点培育，省财政累计发放1.8亿元文旅住宿类消费券，核销率99%以上，直接带动消费近7.6亿元。突出居住加体验加文化加产业4维功能的信阳小院，则通过微更新、轻改造，扶持培育出一批本土化、特色化、年轻化的休闲文旅小店。信阳市阳山新区北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桂苏：
2: 以茶咖加小院经济为切入点，串联周边田园、花海、民宿、农场，形成上午咖啡简餐、午后手作体验、傍晚湖滨婚礼、深夜星空露营的全时段消费闭环，让一杯咖啡一杯茶全新场景带动农产品附加值，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3: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其中洛阳牡丹文化系统、信阳毛尖茶文化系统2项上榜，中原农耕文明再添国家级名片。
4: 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典型案例2026版》，推出6大类共29个典型案例，集中展现各地以存量土地盘活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最新实践。其中，郑州市博都新巷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案例入选。
3: 河南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招标工作已完成，预计10月中旬疫苗将陆续配送到全省符合条件的接种门诊。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4: 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12号公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其中明确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本人终身免费用血，其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子女及其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以合计免费使用1200毫升血液。
3: 10月13号上午，河南省第32个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朱鹮放飞活动在信阳罗山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行。此次放飞的6只朱鹮均是保护区人工繁育个体，这是董寨保护区自2013年启动朱鹮野化放归以来实施的第8次放飞行动，已累计放飞朱鹮139只。
5: 今日天气。
4: 今天南阳、信阳、驻马店多云转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西北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2到14度。最高气温中西部、西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级转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 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

0: 学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警方建议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3秒，声音、人脸等生物信息样本暗藏哪些安全风险？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靠谱吗？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最近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有不法分子在接通电话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等您先开口一句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就可能被拿去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您的身份进行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近日发文指出，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来听记者报道。
4: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3秒沉默法。
5: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也就是
4: 所谓3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6: 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4: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7: 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 非法采集生物。

0: 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1: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新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2: 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公证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1: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省会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0: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1: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
0: 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的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1: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3: 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和生命线。有人认为，在我家地里挖到的宝贝就是我的，在野外荒山河道捡的就是我的。还有人认为，这古墓还没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挖了没事儿，卖给古玩商私人收藏不犯法。真的是这样吗？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近日联合发布典型案例，被告人施某兴从自家宅基地发现的古墓葬中盗掘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被告人唐某生在河道内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出售后多年仍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判决传递了怎样的司法信号？来听记者报道。
4: 施某兴是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村民，他所在的村位于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这个遗址是西周王朝国都的大型遗址，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2014年7月，施某兴与哥哥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了古墓葬。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二级高级法官杜君燕介绍，
5: 两人发现涉案古墓葬后没有上报相关情况，就进行了挖掘，挖到了铜鼎、铜爵、铜箍等八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三级以上文物。被盗墓葬是位于封号遗址保护区内的商末周初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4: 陕西省西安市中

0: 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星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他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
1: 施某星被认定为主犯，法院认为他盗掘古墓葬后还欲对盗取的八件青铜器倒卖，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同时考虑他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2018年8月，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施某星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
0: 原本以为天降横财，没想到却是15年的牢狱之灾。这样沉重的代价与当年兄弟俩发现古墓葬时的兴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王军强说：
2: 我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所有权不因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这个案子中，被盗古墓葬虽位于被告人的宅基地范围内，但并不改变它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性质。
0: 自家地里挖到的宝贝不能理所当然认为是自己的，偶然捡到的文物也不能想当然认为是自己的。杜君燕说到了唐某生倒卖编钟案。
1: 被告人唐某生是2011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了案涉的铜制编钟，他没有向有关单位上报，而是把这个编钟带回家中藏匿。2013年3月，他把这个编钟卖了30万元，直到9年后，也就是2022年的6月，公安机关才从他人手中扣押了涉案的属于二级文物的春秋禅文铜俑钟。
0: 2023年3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人民法院以倒卖文物罪判处唐某生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生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王军强说，这个判决传递出倒卖文物无利可图、触碰红线、人财两空的鲜明导向。
2: 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提示大家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发现国有文物隐藏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如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3: 如果有人跟您说，现在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在家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真有这种好事吗？筛查预防消化系统肿瘤，科学的方法是什么？来听记者报道。
4: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5: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 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

0: 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的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1: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地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0: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1: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2: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了，来提示这个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1: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2: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点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0: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徐熙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4: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5: 河南省地跨淮河、长江、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因受地形影响，大部分河流发源于西部、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山区。流经河南省的形势可分为四类，即穿越省境的过境河流，发源地在河南的出境河流，发源地在外省而在河南汇流及干流入境的河流，以及全部在省内的境内河流。淮河流域的主要河流有淮河干

0: 流及淮南支流、红河、颍河和豫东平原河道，淮河干流及豫南支流均发源于大别山北麓，占省内淮河流域总面积的17.5%。红河发源于武冈市龙头山，流经武阳、西平、上蔡、平舆、新蔡，于淮滨县红河口汇入淮河，全长326千米。颍河水系位于河南省腹地，是淮河流域最大的河系。在河南省境内，颍河水系也俗称沙颍河水系，以沙河为主干，周口以下至省境段也俗称沙河。而豫东平原水系则主要有窝会河、包河、会河、沱河及黄河故道，其中窝会河是豫东平原较大的河系。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放大音量认真听。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还特别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咱河南老乡无忧感受效果。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平时出门买菜逛超市，风一吹眼泪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严重的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大字小字看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听我的建议，赶紧拿出手机，现在就打400-800-8379，统统都可以用上好视力的爆款蒸汽眼贴。现在购买还直接多送每人一份价值78元的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限量1000份，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并且荣获多项国家专利，品质高，口碑好。这款蒸汽眼贴更不一般，里面额外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像人参、蜜锰花、铁皮石斛都是清肝明目的，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的。再加上中医湿热敷原理，贴眼皮上就能发热，加速中草药吸收。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亮很多。想要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最后还有额外惊喜送给大家。现在购买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优先来体验，电话打得快，赶在前100名，每人再送一套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高档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就按摩哪里，让大家眼睛健康，身体更健康。提醒大家，大礼包限量就100份，电话打一个少一个，错过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